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995小贴士。如何保护

0: 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茄子皮含抗氧化物质，对于预防衰老和心血管疾病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吃茄子的时候把皮削去，那么这些有益于人体的成分会损失很多。所以对于一般健康人群来说，吃茄子的时候建议大家保留茄子皮。不过茄子皮中的花青素容易和食物以及体内的铁元素结合，从而降低铁的利用率。所以患有严重贫血的朋友以及日常吃素的朋友可以不吃茄子皮，做婴儿辅食的时候也可以去掉茄子皮。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五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我不免向和尚敬得深受一敬，早晚也好再见盈盈小姐一面。对，我就是这个主意，我就是这个主意哟。
1: 相公，
2: 惊动！
3: 相公，找你半天都没找着，你上人这里做什么呀？
0: 惊动。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干什么呀？
1: 我那亲
0: 亲什么亲什么？
1: 啊，儿啊！
2: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取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我的长征》上篇。
2: 跟我走，二连的都
3: 开！
1: 人的一生常常生活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有幸福的回忆，也有痛苦的回忆。我最幸福的回忆是我的长征。我最痛苦的回忆也是我的长征。那一年我15岁，在整个湘江突围的战役中，没有人会注意我这样的小战士。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次战役中见到毛主席。
4: 爹，起来，快起来。
5: 你们背着条子是毛的东西啊？
6: 首长，这些东西都是印钞票的金器零件啊，上面说了，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东西啊！
5: 我最重要不重要的，统统扔掉，都扔掉！
6: 啊，都扔掉！别扔掉！
5: 瓢盆、坛坛、罐罐，怎么不把土地庙也搬着走呢？
6: 首长，你给开个条子。
5: 什么条子？
6: 这些东西都扔了，上头怪罪下来，我怎么交代？
5: 就说，是我老毛扔的。
6: 毛主席，
7: 他是毛主席。
6: 毛主席，
7: 爹，我们往哪里走啊？
6: 跟着走。
1: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烈的战争，至今还在我头脑中清晰地闪现。无数的伤员在呻吟着，红色的鲜血格外刺眼。我和他们一样，不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但我记得爹说过的话，跟着走。
8: 准备手术器械。小同志，你得坚持一下吧。
9: 狗屁仗，后看，刀现在地上数都数不清，往前看，竟是望不到头的大山。你们往哪儿走？啊！我们他娘的往哪儿走？难道红军的气数现在要完了吗？
10: 常仔，你小点声不行吗？
9: 我就大声了，让李阳的人听着，让兄弟们扔自己的身体当敌人的子弹炸弹。这不是打仗，这他娘的是党仗。
11: 一三军团的弟兄们在两侧死拼硬打，就为了掩护我们中央纵队过江。可是我们呢，像蜗牛一样慢慢爬，慢慢爬。

0: 让我们不参赛见鬼呐！我说夏同志，你这点烂肉必须得剪掉，这样好得快。嗯，我们有麻药了，坚持一下，好吧？
1: 医生，你说我这胳膊还能保住吗？
0: 没问题，大不了落个疤。
1: 来吧。

查大哥，你要疼得受不了，你就咬我手腕吧，啊，会好受些。

0: 快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那这手术台疼不出来可怎么办啊？医生，医生，快救了王叔！爹，
1: 小心点！王叔，
0: 没有劲儿，站不起来了。咱爷俩。
2: 做什么背靠背的说吧。啊！医生，快准备手术。别麻烦了，能撑到现在，就是凭着一口气，想见见我的亲人，骨肉。
3: 常才。
2: 曾家兄弟，老王叔，你说，往后我这两个孩子就全靠你照看了。
0: 放心罢了，王叔。
2: 最牵挂的就是你和朱妹子的婚事。今天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叫我一声爹吧。我见到他们死去的娘，也好有个交代。爹。
4: 在那一刻，我的悲痛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爹临死之前，昌宰哥喊了一声“爹”，让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从那时候开始，他正式成为了我的姐夫。

0: 我跟着红军队伍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当时担任警卫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距离中央首长们是如此之近。
1: 你叫我啥？瑞伢子，王瑞。以前没见你跟着首长啊。
2: 上级说这里要开个重要会议，让我们来加强警卫，派上我，我就来了。同志哥，来烤烤火喽。
1: 真冷，要是有点吃的就好了。
2: 来，我这儿啊还有点炒黄豆，首长给的。
1: 叫个么子地方啊？听说叫个遵义。哎，听首长说呀，这里是贵州了。
2: 你晓得红军下一步要去某个地方吗？老人也不晓得，没人晓得。
1: 我们连长说不晓得，我爹活着的时候也说不晓得，
2: 就让我跟着走。我看这个墨子共产国际代表杨大人的脸啊，拉得更长。
1: 再不支支吾吾的，当太上皇了。我们首长心情倒是好些，就是不爱说话，总是一根接着一根吸烟，抽得好凶呢。
2: 你们首长是哪个？
1: 毛主席。
2: 毛主席，毛主席，我认得。
1: 你认得？嗯。
3: 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 不考虑战事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画，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
4: 报告，
3: 哪一个？么子师，
4: 送野餐的面条。
3: 不吃。你这人来的真不识时候，拿回去，拿回去。这完全是瞎指挥。
5: 与杨大人是怠慢叶天不行的。周主席，敌第二师已向金沙遵义逼来。
6: 有什么本钱就打仗，
5: 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6: 我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5: 我是周恩来，什么时间？对，立即出击。
0: 刚送面条的是你吧？嗯。主席对你发火，你得理解呀。会议开得正紧张，你打断他的思路了。你知道这次会议有多重要吗？怎么就下雪了呢？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的人就是周恩来，周副主席。 从他的话里，我感觉到了那次会议的重要性。第二天，我收拾会议室的时候，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这一次，他就像个宽厚的长者一样，而我的心里却不知为什么更加紧张了。
1: 首长，坐。
2: 啊，你就是那个送面条的小鬼吧？
1: 我认得你，
2: 你当然认得我，我训过你嘛，对你不起哦。我早就认得你了。你早就认得我？过湘江的时候，
1: 敌机轰炸，我在浮桥上摔倒了，你把我拉起来的。啊。
2: 你叫么子名字啊？
1: 我叫瑞伢子。
2: 大号？
1: 姓王。
2: 那你该叫个王瑞，你是瑞金人。嗯。你来一支。
1: 不。
2: 少年不识愁滋味，不会吸烟，就不要学了。哦，你再打扫卫生，我在这里给你添麻烦。
1: 不，
2: 我也不吸了。
1: 主席，你
2: 别喊我主席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地盘都丢了。

0: 我还住什么席啊？就喊我老毛。不，我可不敢。主席，你都开了这么多天会了，还不快休息睡上一觉了？睡不着啊。瑞阿子，你口袋里装的魔子宝贝啊？哦，有一天开会防空停电，这是首长们剩下的蜡烛头，说不准魔子时候还能用得上。
1: 很好，你好好保存吧。瑞阿子，帮我梳梳头。是。谢谢你啊，瑞阿子。我去洗洗手。不用，就这样。
0: 你睡着了？没有。你记住我的话，我们开会的这间屋子，可能以后会被人们谈论30年、50年、100年。
1: 毛主席，咱们红军为么子偏要到这个地方来开会啊？
0: 某的人请我们到这里来，是我们自己跑来的，是撤退。
1: 红军撤到这里，
0: 想明白了，不能跟着错误走，要走我们红军自己的路。就是说，在这里，在这个遵义，红军晓得往哪里走喽？你说往哪里走？我毛泽东也不晓得往哪里走。但是我晓得，不能跟着错误走。不管我晓得了，很多人都开始明白了。
1: 我爹跟我说了，不管往哪里走，让我跟着走，连长也是这么说的。
0: 你爹说跟着走，你们连长也说跟着走，那我们就更不能走错路了。哎，
1: 瑞阿子，你家里还有么子人呢？
0: 被敌人杀掉了5口。 剩下了3个，哦不，是4个，都当了红军。哦，都是哪几个？我爹还有我姐，还有我姐夫。哦，我姐在野战医院当护理兵，我姐夫跟我在一个连里当兵。你爹呢？
1: 你爹呢？什么时候？
0: 顾湘江。

0: 主席，主席你好，啊，老陈啊，主席，你出来买菜啊？哎，今天晚上我们打牙祭。
1: 姐，
0: 对呀子，哎，你怎么跑出来了？
1: 是我放出这鸽子的，姐。
0: 姐，这是毛主席。
2: 你是瑞阿子的姐夫，
3: 鲍主席，还没入洞房。
1: 不慌不慌，那就算是瑞阿子的准姐夫吧。
3: 报告主席，他叫肖。

0: 德昌，我叫王朱妹。
1: 晓得了。主席，咱们红军还要往哪里走？
2: 这个嘛，我们刚说过。
3: 跟着走。
1: 毛主席，那才叫了不起的。听说除了遵义，红军就交给毛主席指挥了。才几天，你们看看，那就是不一样嘛。土城攻不下来，就掉头渡过涉水河，再也不白白死人了。
4: 哎，连长啊，那这条河为么子叫赤水河呢？
1: 哟，这我可不晓得。
4: 听老乡说呀，这河的两岸都是红土，一下大雨冲到河里的红土把河水都染红了，所以叫赤水。
1: 赤水河，这名字听了就吉利。
3: 哎，听说这里有个叫茅台的镇子，产茅台酒，酒劲大得很。
1: 嘿，你个狗蛋伢子，想喝酒了？
3: 不，我是想叫我姐姐他们医院多买些带着消毒用嘛。
4: 瑞伢子蛮聪明嘛，这个主意好啊。
5: 摆脱了错误路线之后，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红军赢得了长征中的第一次大胜仗——娄山关大捷。

0: 从离开中央苏区到现在，总算是出了口恶气啊！
1: 快走！哎，要干嘛？走，别走！
0: 好事，程大爷，起来！程大爷，连长，你看，
2: 走不动喽！
3: 连副总头到，
0: 烟瘾上来了。
1: 报告连长。
0: 哎，你个狗蛋嘎子！
1: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看见毛主席了？哦，对了，年糕给毛主席送去了。
3: 干掉六个。
1: 我让你给主席送年糕，你自己吃了还吃了六个，一共几个？我干掉六个敌人，还有一个连长呢。你？在哪打的？在左翼。
0: 和兄弟连队一起打的，那毛主席呢？还真干了六个？哎，这丫头，我跟你说啊，干了六个敌人，还是个新兵蛋子，还是没让毛主席吃上年糕吗？算了，毛主席吃不上年糕，犒劳你了。接着打。
1: 把这帮龟孙子赶紧乌江去！
4: 连长，怎么了？不行，被敌人自己给炸了！
0: 这是怕我们追啊，真下得了手？走！
5: 庐山关大捷后，整个红军队伍的士气无比高涨，而我也终于明白了我们要往哪里走，那就是往打胜仗的地方走。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我的长征》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我的长征》下篇。

0: 红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来到了大凉山脚下。在行军过程中，我们解救了无数的彝族老乡。有一个叫达尔火的小伙子也加入了红军队伍。红军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再加上达尔火的帮助，让我们过凉山一区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1: 你叫啥子名字？
2: 我妈。
1: 真迷人啊！
2: 你敢摸我的裙子吗？
1: 摸你裙子我就要娶你，可现在不行，我是红军，我们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0: 哎，姐，毛主席来了，走。
1: 哎，碧瓢子，干嘛子去啊？
0: 看毛主席。

0: 请问阁下是哪一位啊？能表演这一出的，看来只能是一个娃娃。主席，一只会四处吃水，用兵如神，能猜出无眼睛的是个娃娃，要是如神呢？不能叫娃娃喽，我们的瑞伢子如今已经长大喽。
1: 我算个么子？
2: 是我姐，还有达尔虎哥哥领的头。狗
3: 妹子不但勇敢，山歌也唱得动听。
2: 还打的一手好草鞋啊！你就是达尔虎同志吧？我还不晓得他的名字，长官，你咋个晓得嘞？
4: 我们红军不叫长官，都是同志。达尔虎，听名字就是个彝族同志，头戴军帽，身披察尔瓦。不是达尔虎，还会是谁呀？<笑>达尔虎是个新同志，啊，他军龄啊整整三天。<笑>
0: 我看红军能够 顺利的通过疫区，靠的就是模范的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上有刘伯承同志和小一丹首领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下有红军指战员对彝族同胞一腔赤诚，将心换心。这是要传为千古佳话的呀！

0: 我们的野战医院，我连立即出发解救。
1: 一夜之后，队伍本来按照计划开拔，继续前进。不过在清晨的时候，我们被紧急集合好惊醒，连长对我们下达战斗任务：反动头人勾结白匪，洗劫了红军的野战医院，立刻出发解救。突发的事件把我惊呆了，我的姐姐王竹妹就是野战医院的护士。

0: 警察不能！我们的人关在哪儿？
1: ！
2: 同志，你看见竹妹子没有？
3: 王竹妹。小林姐，小林姐，我姐呢？你看到我姐没有？哎呀，这……哎，阿翔，
4: 来啊，
3: 快！姐，姐，姐。姐，
1: 妈妈，
3: 姐，
1: 啊啊啊！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他们是黄金。
0: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之一，最后一项是谋死。
3: 不许虐待俘虏兵！姐，
0: 怎么回事？

爷爷。

咱帮你紧，把鞋穿上。竹梅子，这是你亲手给我编的草鞋，你穿上吧，咱还得一块走啊，路还远着呢。啊。

我甚至没听到姐姐跟我说上一句话，她就离我而去了。我和昌宰哥把鞋子给姐姐穿上，我们知道，她一定会跟着我们一起走，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

0: 横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大渡河，可我们全军只有三条船，每次只能装20个人，来回一趟就得1个小时。算一算，如果把主力部队全部渡过去，那得1个月的时间。可眼下中央军薛岳的部队已经到了西昌，川军杨森的部队也压到了鄂边境河口，离这儿只有3-4天的路了。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队被清军追剿，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我听当地老乡讲，那片山坡上有一片片的土包，那是什么呀？那是太平军阵亡将士的义坟，那我们怎么办？千里大渡河只有桥一座，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河。
1: 接到命令，部队马上朝着泸定桥的方向全速前进。大雨，泥泞的山路，这是我们夺下泸定桥之前接受的初步考验。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死在这场战斗中，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跟着大部队在第一时间赶到泸定桥。
2: 29号赶到，并夺下泸定桥。
3: 29号，就是明天。
2: 这紧赶慢赶的才走了80里路，离泸定桥还有240里呢。这是2天的路，要1天走完呢。你可听清了，政委传达的是军委命令。全体注意，给我加快行军速度。
4: 蔡大哥。我腿有点发软，让我歇歇脚。我一定追上来。
3: 不行，不能歇，歇下来再走不动了。
5: 快，再快点，来不及等我开饭了。大家坚持住，就是豁出命去，也要在天亮之前赶到泸定。快！
6: 停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7: 不好，遇到也向泸定桥去的敌军了。我这个江西老表口音不行，你来喊话，就说我们也是奉命赶来的国军，快！
8: 喂，龟儿子现在喊啥子？没有看见我们也是奉命赶路的国军吗？你们的哎呦！花板亮堂堂的，老子还想省点油钱换酒喝嘞。
1: 这种急行军对当时还不满16岁的我来说，可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在行军的路上，我仿佛睡着了，身子轻飘飘的，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直到赶到集结位置，准备发起总攻之前，我才恢复了意识。
9: 起！同志们，在等待发起总攻之前，连党支部举行火线入党宣誓仪式，决定吸收8名同志入党。王瑞同志还差半个月才够入党年龄，连党支部决定接受他提前加入党组织。

0: 原本曾连长和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可曾连长为了救你牺牲。在宣誓之前，我代表曾连长再问你一遍：你为魔子入党，
1: 为了红军的胜利，让受苦的人翻身解放，
0: 你用魔子保证。
1: 用血，用肉，用骨头，用命。
0: 开始吧。
1: 指导员，我还有个请求。
0: 说。
1: 我想让我爹和我姐参加我的入党宣誓仪式。

0: 我已志诚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已志诚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1: 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0: 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
1: 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1: 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0: 绝对忠实为党工作。
1: 绝对忠实为党工作。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

夺取泸定桥的冲锋号响起了，这是我王瑞作为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敌人的火力很猛，重机枪、轻机枪、炸弹不时在我身边呼啸而过。多年以后，我学会了一个成语，叫枪林弹雨。这个成语是如此形象，如此惨烈。无数的战友在我前面倒下，我甚至都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我咬着牙在心中发了誓，要为他们报仇，用血、用肉、用骨头夺下这座泸定桥。

0: 打二货！耶！
1: 打二货死了，在他临死前，把我们的军旗高高的插在了敌人的阵地上。昌宰哥也牺牲了，也就是说，我失去了我所有的亲人。队伍顺利过了桥，我在队伍中看到了毛主席。他回头望着这座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泸定桥，面色凝重，仿佛在用无声的语言向烈士们致敬。

天堑飞渡，唯我红军。

0: 我们今天早还有唐火哥哥都牺牲了，
1: 哥哥胜利了，我们要给他们树一座碑。 永远不要忘记这些红军战士们。这一仗打下来，你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来给你梳梳头发。水伢子，你有16岁了吧？16岁的阿子。 16岁的红军了不起啊，对伢子，早晚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说中国工农红军了不起。我们还要往前走，一直走，还不知要再走多少路。
2: 我跟着走。
1: 红军不怕远征难呐，我们有你这样的战士，又不怕一切艰难困苦的大无畏气概，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呢？

句跟着走，我一走就是70年。那些痛苦和幸福的回忆，使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个走过长征路的老人，我多么希望今天的人们幸福的回忆再多一些，痛苦的回忆再少一些。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我的长征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演。
3: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4: 在我国历史上，宋曾亡于元，明曾亡于清，这个现在日本侵略与前两次不同了，因为日本是个科学文化发达的国家，假使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起来抗日，以现有的武器而言，仅能打上几个月，黄河以北虽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抗则必败，败则必亡，不能把国家大事做孤注一掷。我坚决主张对外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对内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就是把黄河以北的土地丢掉了也没关系，还可以利用国际干预收复失地，要有准备有计划才能抵御外辱。当今共军作乱，为我心腹大患，我们只有先安内而后攘外，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现在流窜到陕北的共军已不足2-3万人，陕北地瘠人稀，共军绝无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只要我们再接再厉，不难在短期内平定内患。

0: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起到了奠基里的作用。
1: 啊，谢谢。
2: 东北军109师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证实了？哎，证实了。哦，吴承勋放心吧，啊，所托之事，我一定在委员长面前为你疏通一下。<笑>
1: 十七路军全仗靖之兄多多关照了。
2: 哎，哪里哪里。汉卿连着三个败仗，这西北大局还在依仗虎承兄支撑啊。
1: 哎，好说好说。<笑>

0: 没想到魏军又一个试完了。
1: 你不是请张副司令明天晚上吃饭吗？我看他可能不会来了。
2: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战事中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并且得不到蒋介石的补给。张学良终于意识到，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是一石二鸟，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甚至同归于尽。这样下去，东北军的前途如何得了？这时张学良想到了因从事抗日活动在上海被监禁的杜重远。张学良认为，杜重远在上海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在政治上一定有好的见解。于是1936年，张学良利用去南京开会之机，秘密去上海会晤杜重远。
3: 少帅，
4: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怎么样？
3: 不要紧，没什么。
4: 副司令，时间只答应一个小时。
3: 好。你那篇文章不是经过审查以后才发表的吗？
5: 是啊，可他们经受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啊。来，坐，坐啊。少帅，我看你怎么精神不大好啊？
3: 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呐。
5: 你过去大概把共军看得太简单了。哎，我听说你丢掉了三个师，是吗？
3: 哎，可恶的是军政部不但不给补充，干脆给撤销了建制。
5: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打了败仗。
3: 光我打败仗了吗？陈诚在江西剿共屡战屡败，不但兵员未减，反而势力一增，现在已经达到18个师了。
5: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诚是老蒋的嫡系，利用剿共消灭异己，这是蒋的一贯手段。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3: 什么叫嫡系啊？我姓张的，有什么地方对他不起？民国16年，他下野东渡，我给他巨款。

0: 我知道，在国人面前，这是我的耻辱，
1: 很大的耻辱。少帅，你不能忘记，千大帅是死于日寇的阴谋，更不能忘记，东北的白山黑水是从你手中丢掉的。用句老话来讲，可谓不忠不孝啊。我的话是不是说重了？

0: 先生，这是您要的水果，
1: 谢谢。
2: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什么塘沽协定、峨眉协定，就连内蒙古也扯起了什么内蒙自治军政府。一句话，日本人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而蒋介石呢，竟然在五权大会上宣布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是他的既定国策。照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很快就会沦入他人之手了。
3: 我现在呀，心里很苦闷，所以必须来找你。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刚才我讲了，剿共对于东北军来讲那是自取灭亡，对于个人来讲，你将是千古罪人呐。
3: 你的意思是？
2: 我看出路在西北。
3: 在西北？
2: 对，杨虎城的思想倾向进步，同情抗日。至于共产党，他们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你知道吗？
3: 似乎听人说过。
2: 你应该找来看一看，最好想办法和他们接触一下。

0: 啊，杜先生
1: 啊，
0: 副司令，时间。
1: 啊，我带来了两本书啊，你可以拿去读一读。
2: 杜重远与前来探望他的张学良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们谈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抗日救国和建立联合战线。杜重远的肺腑之言使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在上海，张学良还约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联合杨虎城将军一起寻求和共产党联系与沟通的途径。
3: 胡长兄，
4: 副司令，
3: 红军的主力已经东渡黄河，进入晋南，你听说了没有？
4: 我还弄到他们一份宣言，你先坐。
3: 啊，

0: 你看，哦，我刚收到南京急电，命令我们乘虚北上，进占红军后方。乘虚而入，谈何容也？
1: 应该说，我们的教训够深刻的了。难道红军主力东进以后，人家西边就空虚了吗？这仗就好打了？
0: 所以全赖虎城兄定夺
1: 啊！靠我！哎呀，跟上副司令打日本，没有说的。提起剿共，不瞒你说，我的本钱有限，还得靠副司令。
0: 我说虎城兄，你不要再给我装糊涂了，前线的部队。

0: 根本就不打了，被俘放回来的都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我的东北军实际上已经不听我指挥了。
1: 这
0: 我俩是吊在一棵树上了。
1: 是啊，剿共死路一条，置之不理吧，委员长那里又不好交差。
0: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几枪，他们那里让出点地方。
1: 哎，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啊。哎呀，我的副司令，
0: 既然可行，胡成兄你就出面和那边沟通一下。
1: 我
0: 听说给你当过秘书长的南汉臣就是共产党吗？
1: 这啊、哦、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我已经把他赶走多年了啊。对了，副司令，五权大会闭会之后你不是专程去了趟上海？
0: 是去看望我多年的老朋友杜重远，他又不是共产党吗？
2: 副司令
0: 啊，
2: 619团的高夫元被共军放回来了。
0: 哦，
3: 李克农一行四人加上高夫元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安、甘泉，再到洛川，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致电张学良，张学良对王以哲军长历来信任，接电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赶到洛川。
0: 好，我知道了。

0: 好，副司令，你们陕北中央有个叫李克农的吗？
1: 什么事啊？
0: 榆林桥被俘的六幺九团高副员被放回来了，据王军长讲，李克农通过他约我到洛川去见见面，
1: 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啊，
0: 你跟我一块去怎么样？
1: 好。

0: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怎么回来的？红军放我回来的。走以前你跟我说了些什么？不成功，变成人。你打了败仗，做了俘虏，为什么还活着回来？为了副司令本人的前途，也为了咱东北军的出路，特别是。 我要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报告给副司令。胡说！你说，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还在替共产党做宣传？不是宣传，是事实啊！胡说！什么事实？
1: 王营长，坐坐，不用管他们。
0: 我枪毙了你！
2: 枪毙了你！我枪毙了你！副司令，等我说完，再处死我也不迟。副司令，日本鬼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当地守军一枪被发，不到一夜的功夫，沈阳失守，接着东三省几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作为镇守东北的最高司令官，您是否有失守土之责？
0: 尽管以后，您还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终是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就连华北也要沦为他人之手了。难道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你要永远的背下去吗？
2: 你太放肆了，副司令。只要你能改弦更张，我死而无怨。
1: 我的话说完了，请您处置吧。叛党叛军，军法无情。不过念你跟随我多年，死后一家老小，我会妥善照应的。 你还有什么话吗？
2: 身为东北军的人，死做东北军的鬼，遗憾的是，我的血不能洒在松花江畔了。

0: 什么时候牺牲的？是在昨天牺牲的。啊，要派专人把遗体护送回陕北。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拿下十几个县，兵员和物质都有很大的补充。来来来，柯能带来了好消息啊！哦，
1: 你好，你好。
0: 啊，
1: 什么好消息啊？赵学良亲自驾飞机到了洛川。 我跟他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做了开诚布公的接触。啊，
0: 这是记录。张学良提出，希望进一步和主席或者是副主席见面会谈。
2: 柯农同志啊，人家是嫌你的官小呢。<笑>
0: 来啊，
2: 你看。
0: 哦，还是我去吧。
3: 会谈地点约在哪里啊？张学良提出，在他房地延安。嗯，啊，可以。嗯，分析一下他提出的问题。另外，恩来同志的安全问题啊，要绝对保证。
4: 是。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协同李克农及随行人等，在张学良安排的人员引导下。
5: 来到夫师，
6: 同日，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协同王以哲、刘鼎等进入夫师，会议安排在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内。
7: 久闻不如一见，过去只听到宣传，今日一见，您果然是位美髯公。<笑><笑>
5: 过去也听说张将军身体欠佳，今天看来并不像传闻的那样。
6: 社会上疯传我萎靡不振，这毫不夸张，我只是戒毒之后身体才好了。
5: 啊，请好，
6: 啊，丁力同志你好啊，
8: 周副主席您好，我们已经好久没和家里联系了。
5: 是啊，
6: 周将军，要不是李克农先生来联系，我们准备让丁先生找上门去了。啊，
5: 有缘终究要相会嘛，
6: 只是。
5: 相逢何太迟啊！<笑>请，好。嗯，你好。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飞。
6: 从张将军这两句诗里，我们看到了你的苦闷和不平啊，周将军。 您应该相信，杀父之仇我没忘，失乡之苦我受够了，特别是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压得我在全国父老面前抬不起头来啊！
5: 过去的无法挽回了，重要的是目前和今后怎么办？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相信您是会有所作为的。
6: 哦，归党是这样看待我的吗？
5: 这正是毛泽东同志派我来的原因嘛。
6: 周将军。

0: 请坐。啊，嗯。
1: 1936年6月，两广发生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反蒋兵变。

0: 李主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那个赵副官肯定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现在在哪儿？现在在西北饭店和一些危险分子正在开秘密会议。为什么不给我抓起来？这个人是张学良的左右，抓副司令的人，你看。
1: 抓住他，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张学良去延安的内幕，也就不难弄清楚了。那就抓，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2: 是。
1: 啊，等等，还是通知省党部，叫他们出面抓好。抓住以后，马上拍飞机送往南京。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 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仓，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燕皖事件。张学良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篇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下篇。
5: 副司令啊，你可胆子不小，把堂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都给抄了啊！杨主任，抄的好啊，请。你把这个看看。好。17路军与东北军之间矛盾重重。
1: 为号房看戏诸事，打架斗殴，还常发生。<笑>怎么样，收获不小吧？
0: 这是在给你我帮忙呢。这帮蠢家伙！<笑>
6: 这个少爷简直目无党纪国法。
1: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给委员长的许多秘密档案，都落在了他手里。哎。
5: 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啊！马上往南京发报。名义上你是代总司令，而实际上，连小小的陕西省党部都在处处监视你。
1: 哼，何止对我？你再把这份看看。
5: 还给你我各戴了一顶红帽子，你觉得怪吧？哼，见怪不怪，也就无所谓了。你情愿戴这顶红帽子？哼，问题是，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我现在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这就是说，只有你我联合起来和他姓蒋的斗。
5: 这个。
1: 自民国以来的历史看，光靠你我两个是斗不过蒋介石的。你的意思是，
5: 我说句莽撞话，要想和蒋介石斗，非得找共产党不可。好啊，
1: 好啊，
5: 既然你老兄有此意，那就拜托了。我，叫我去找共产党，
1: 副司令。
5: 事实已经把我们逼到了这一步，你我不能再捉迷藏了。
1: 这是什么意思？4月8号，
5: 你自己驾着飞机往北去，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杨主任，其实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嘛，
5: 是不敢怠慢，我是走。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兵变以后，迅速把对付两广军队的30个师全部沿着陇海路西调，集中在郑州、洛阳、陕县之间，并且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两个机场，准备再把大批的飞机西调，一举镇压西北兴起的抗日高潮。

0: 现在各路兵员是不是全部已经到达集结的位置？
1: 还有三个师正日夜兼程，因兵员太多反而掣肘。
0: 机场的扩建问题必须加快。
1: 西安机场即将完工，兰州机场还得一些日子。
0: 不能再等了，我准备马上就去西安。部队到达集结位置以后，原地待命。
2: 是。
3: 我看，这次老蒋来，无非是亲自督阵，逼我们去剿共。
4: 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次镇压两广的兵都带来了，
2: 也许对付我们是主要的。
4: 总而言之，来者不善。
3: 杨主任，我们马上到临潼去见他，先探探虚实再说。
4: 好。
5: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6: 1936年12月，国民党大员云集西安。
7: 你不用辩解，你的言行我都很清楚，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器重。
0: 我问你，吴伟业写的随寇纪略你读过没有？
3: 没有。
0: 这是一部说大明剿闯贼的书，明朝王玉清主要是崇祯对陕北闯贼掉以轻心的结果。
3: 我认为明朝王玉清恰恰是崇祯采取了灭寇第一抗清第二的错误所致。现在国内的情况似相类似，但实际不同。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中就明确号召各党各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0: 谬论。我问你，你都看了些什么书？
3: 我最近看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受益不浅。
0: 什么？你都看了这些反动书籍？你中毒太深了，你给我好好反省。李强，你是不是被共产党收买了？我把你看成是我的子侄，你竟敢背着我与共军勾结。
3: 委员长，这是918事变的时候您给我不准抵抗的命令。5年来，在全国父老兄弟面前，我承担着失守国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了维护您的尊严，学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5年来，东北义勇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这5年多，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在日寇的铁蹄下饱受奸淫掳掠家破人亡之苦啊。现在日寇还在步步进逼，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若是在我们手里遭到亡国之痛，我们怎么对得起全国的父老兄弟？怎么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

0: 如果你们确有难处，那么东北军可以调往福建去休整，西北军可以去安徽，陕北红军由我指挥中央军去进剿。我可以给你3天的时间去考虑。
1: 报告委座，什么事？有上晚学生冲出中山门向临潼请愿来了。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介石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听后大怒。
2: 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之下的张学良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谏。
3: 老蒋要我们3天内答复，怎么办？我能够说的都说了，可这老头子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4: 这是可以想到的，就因为他坐在委员长那把高高的椅子上，也就不容易弯下腰来听我们说话。
3: 从洛阳到这次他来西安。
2: 我已经劝说过好几次了，从道义上讲，我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可是老蒋一直把咱俩往绝路上逼呀，
3: 或剿共，或东调，一共只给3天期限。
2: 傅司令，有几句古话：夏桀暴虐无道，忠臣屡谏不听，商汤何以晚其过？
3: 臣之以兵，
2: 太甲昏庸不仁，一引把他捉起来，囚在潼宫，强迫他改过自新。
3: 兵谏，把他捉起来。
2: 只有这么干了。都到了，
5: 人全到齐了。
2: 好，副司令，你说吧。
3: 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我张学良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唾骂我为不抵抗将军。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跟随我多年的部下。我和杨将军曾多次劝说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苦谏无效。现在。 只有对委员长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捉起来以后怎么办？以后再说。谁还有什么异议？
6: 听副司令杨政委指挥。
3: 好，凌晨4时，西安临潼同时行动。
1: 12月12日凌晨。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西安事变爆发。
2: 喂，什么？再说一遍。好，马上派人送到这儿来。
3: 抓到了，已经抓到了！哎呦，抓到了！太厉害了！把那个东西拿来。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7: 将军，我俩真是胆大包天呐！
8: 不，不是包天，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3: 拿酒来！
9: 哎，报告官，拿酒了，酒，酒。
10: 来来来。
2: 来来来，请喝酒喝酒，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3: 你们政治设计委员会先讨论一下，提出个办法来。
0: 好，
3: 杨主任，你说呢？
2: 我和你说过一回，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来不可。
4: 对，请共产党尽快的派代表团来。
3: 丁先生，有劳你了。
0: 好，我马上往陕北发报。
5: 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曾几次用书信征谏，当面征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飞往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而蒋委员长拒不采纳我的要求。后来我对他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关于西安学生去临潼请愿，我同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胞们，我们只求抗日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
6: 打死帝国主义，打死帝国主义，不许蒋介石。
2: 委员长您好。
7: 侯成安。
2: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
7: 坐坐。
2: 好。
7: 侯成安。这事发生以前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事前我和副司令商量过的。
7: 你们想干什么？
2: 很简单。想请委座改变国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7: 你们一定受了共党的唆使。
2: 不不，事件发生以前我们并没有和共产党联系，不过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去电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共同协商。
7: 什么？请共产党来？你们这是？
2: 这确实是委员长自己逼出来的。

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0: 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12月22日，宋美龄等一行人抵达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去见蒋介石。
1: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朗，和平解决，放你回去。
2: 前提是必须通过谈判，接受张杨的8项条件。
3: 谈判谈判，屈从了他们的主张，我什么都完了。
1: 可是你不谈判，就回不了南京啊。
4: 既然已经起事，就绝不能罢手。
5: 现在前方已经打起来了，绝不能放下。
6: 只要是谈判投降，就先毙他几个再说。
7: 先别急，咱们得想个好办法。
8: 你好。
1: 啊。
9: 你好，
8: 欢迎欢迎。
1: 你好，
8: 请
9: 啊。你好，
10: 请坐。
9: 请
1: 请
10: 啊。
8: 好，
9: 给
10: 啊，
8: 说吧
10: 啊。这是我和杨主任提出的8项主张，经周先生归纳，就以下6个问题进行磋商，希望能达成协议。

0: 是不是中央的回电啊？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实际上，蒋介石签不签字，都是一样的。好，宋先生，在改组南京政府这一款里，我们是希望您来出任行政院长的。
1: 对于贵党不念私怨、宽宏大度，本人表示感谢。啊，
2: 请周先生放心，尽管这次谈判结果不履行签字手续，
1: 魏院长说他已领袖人格做保证。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 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0: 周先生，傅司令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3: 什么时候走的？
1: 已经走了，而且傅司令要亲自送他走。
0: 什么？
1: 亲自送他走的？
0: 是的。走。

这是负荆请罪吗？张将军看连环套这出戏中毒太深了。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实现了全面抗战，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是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伟大转折。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曲阜山水，眼花月宫商，钓成黄梅，品回韵悠长。安徽戏曲广播，魅力安徽，印象黄梅。

1: 公子，嗯，你这什么东西啊？哦，这那熟透的红桃啊！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
2: 哦，现在是秋天。嗯，对，秋天了。

0: 哎呦，公子哎，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师兄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师送子观音呢。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恒河了。
1: 又到恒河。
0: 哎，公子啊，你看。

雪而来，城乡而返，在时光中留下一段芬芳的记忆。双龙水秀，踏雪寻梅。

0: 如断，声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黄梅好，曲曲旧曾谙。
0: 魅力安徽，印象。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0: 人生如戏，唱念悲欢离合。
1: 戏如人生，弹品铅华粉末。
0: 心生百味，情系黄梅。

0: 升起如断，升落如雨，
1: 一湖春风，一泓秋水，
0: 黄梅好，曲曲旧曾谙，内里安徽，
1: 内里安徽，印象黄梅。

浓缩舞台精华，演绎人间万象，说不尽的故事，演不完的好戏，赏梨园百花，品黄梅芬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隔夜菜可以吃吗？研究发现，模拟冰箱冷藏环境，在40摄氏度下存放的各种菜，24小时后的亚硝酸盐含量和刚出锅的时候没什么变化，不到国家规定的亚硝酸盐限量值的1/3是可以吃的。而在常温下，也就是25摄氏度下，肉菜隔夜没事儿，但叶菜的亚硝酸盐会大量增加，所以蔬菜最好在6小时之内吃完。不是隔夜菜不能吃，而是要记得放进冰箱保存，最好剩荤不剩素，而凉菜就不要留了。隔夜菜第二顿必须充分热透，要在100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3分钟以上，最好加些葱姜蒜，调味又杀菌。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越筋道的面条越有营养。不同的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面条口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吃起来比较筋道的面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更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制作工艺也会导致面条口感的差异。比如北方的面为了使面条更加筋道，会加一些盐来醒面。不过不用担心，这并不会破坏面的营养。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

0: 我和老伴儿啊，已经跨入金婚了。50年，大家相依相伴，互相鼓励，挺幸福的。
1: 结婚25年，我们有欢笑，有争吵。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虽然有些辛苦，有些忙，但是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我们挺幸福的。
2: 我和他做出最重要的决定，我们要像爸妈、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一样，家庭和睦，幸福永远。
3: 幸福是一辈子，一份情，一个家，幸福传承。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5: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5小贴士。橘子皮泡水喝有好处吗？柑橘类的果皮含有纤维素、木质素、果胶等纤维成分以外，也有不少抗氧化物质，并且其中的含量比果肉里还要高。但是提取出来制作精油的时候，需要化学助剂来帮助溶出，我们自己泡水是泡不出来多少的，所以不要指望用橘子皮泡水有多少保健效果了。柑橘类的果皮中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能够带来让人愉悦的气味，不少香薰液都是用柑橘类水果皮提取的。如果喜欢这个味道，倒是可以把果皮留下来晒干后当香包用，烹饪肉类时也可以用来去腥。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1: FM99.5 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99.5 假日好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我的长征》上篇。
2: 跟我走，二连的都开！
1: 人的一生常常生活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有幸福的回忆，也有痛苦的回忆。我最幸福的回忆是我的长征，我最痛苦的回忆也是我的长征。那一年我15岁，在整个湘江突围的战役中，没有人会注意我这样的小战士，我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次战役中见到毛主席。
3: 爹，起来，快起来。这些东西都是印钞票的机器零件呢、啊、上面说了，这些东西都是重要的东西啊。
4: 我最重要不重要的统统扔掉，都扔掉
3: 啊，都扔掉。你给开个条子，
4: 我的条子，
3: 这些东西都扔了，上头怪罪下来，我怎么交代？
4: 就说，是我老毛扔的。
3: 毛主席，
5: 他是毛主席。
3: 毛主席，
5: 爹，我们往哪里走啊？
3: 跟着走。
1: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烈的战争，至今还在我头脑中清晰地闪现。无数的伤员在呻吟着，红色的鲜血格外刺眼。我和他们一样，不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但我记得爹说过的话，跟着走。
6: 准备手术器械。小同志，你得坚持一下吧。
7: 狗屁账目，后看，倒下的弟兄数都数不清。往前看，竟是望不到头的大山。你们往哪儿走？啊！我的他娘的往哪儿走？难道红军的气数现在要完了吗？
8: 常仔，你小点声不行吗？
7: 我就大声了，让李阳的人听着，让兄弟们让自己的身体当敌人的子弹炸弹。这不是打仗，这他娘的是党仗。
9: 一三军团的弟兄们在两侧死拼硬打，就为了掩护我们中央纵队过江。可是我们呢，像蜗牛一样慢慢爬，慢慢爬，伤亡不惨才见鬼呢。
6: 我说小同志哥，你这点烂肉必须得剪掉，这样好得快。嗯，我没有麻药了，坚持一下好吗？

0: 还能帮助我？
1: 没问题，大不了唠个吧。
0: 来吧。

查大哥，我要疼得受不了，你就咬我手腕吧，啊，会好受些。

0: 伤压伤的太重了，快不行了！医生，快！医生，快！这伤压伤的太重了，快不行了！张彩刚没事的啊？
1: 没事。
0: 你这个伤员刚刚动完手术，还在昏迷状态呢。
1: 爹，爹，爹，怎么成这样了？爹，爹，爹，爹，你说话呀你！
0: 那这手术台疼不出来可怎么办啊？
2: 医生，医生！
0: 快救了王叔！
3: 爹，
4: 小心点！
0: 你刚刚说肯定有劲儿，站不起来了。咱爷俩做什么背靠背的说吧。啊！
5: 医生，快准备手术，别麻烦了，能撑到现在就是凭着一口气。想见见我的亲人骨肉。
0: 常仔，
5: 曾家兄弟，
0: 老王叔，你说，
5: 往后我这两个孩子就全靠你照顾他们了。
0: 放心吧，老王叔。
5: 张仔啊，我最牵挂的就是你和朱妹子的婚事，今天趁我还有一口气，你就叫我一声爹吧。我见到他们死去的娘，也好有个交代。
6: 在那一刻，我的悲痛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爹临死之前，昌仔哥喊了一声爹，让爹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从那时候开始，他正式成为了我的姐夫。我跟着红军队伍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当时担任警卫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距离中央首长们是如此之近。
7: 你叫个啥？
8: 瑞伢子，王瑞。
7: 以前没见你跟着首长啊。
8: 上级说这里要开个重要会议，让我们来加强警卫，派上我，我就来了。
7: 同志哥，来烤烤火喽。
8: 真冷。要是有点吃的就好了。
7: 来，我这儿啊还有点炒黄豆，首长给的。
8: 谢谢。这叫个么子地方啊？
7: 听说叫遵义。
9: 哎，听首长说呀，这里是贵州了。
7: 你晓得红军下一步要去某个地方吗？哪个人也不晓得，没人晓得。
8: 我们连长说不晓得，我爹活着的时候也说不晓得，就让我跟着走。
7: 我看这个墨子共产国际代表杨大人的脸拉得更长，再也不指手画脚、咋咋呼呼的当太上皇了。我们首长心情倒是好了些，就是不爱说话，总是一根接着一根的吸烟，抽得好凶呢。
8: 你们首长是哪个？
7: 毛主席。
8: 毛主席，毛主席我认得。
7: 你认得？
1: 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画，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
8: 报告。
2: 哪一个？么子事？
8: 送野餐的面条。
2: 不吃。
3: 你这人来的真不是时候，拿回去，拿回去。
1: 这完全是瞎指挥。你杨大人是怠慢叶天不心疼啊！
9: 周主席，敌第二师已向金沙遵义兵来。
3: 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
4: 我知道。
3: 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1: 我也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10: 我是周恩来。什么时间？对对，立即出击。
4: 刚送面条的是你吧？
8: 嗯。
4: 主席对你发火，你得理解呀。会议开得正紧张，你打断他的思路了。你知道这次会议有多重要吗？怎么就下雪了呢？
11: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的人就是周恩来，周副主席。从他的话里我感觉到了那次会议的重要性。第二天我收拾会议室的时候，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这一次他就像个宽厚的长者一样，而我的心里却不知为什么更加紧张了。
8: 首长坐。
4: 好啊，你就是那个送面条的小鬼吧？
8: 我认得你。
4: 你当然认得我，我训过你嘛，对你不起哦。
8: 我早就认得你了。
4: 你早就认得我？
8: 过湘江的时候敌机轰炸，我在浮桥上摔倒了，你把我拉起来的。
4: 好。你叫么子名字？
8: 我叫瑞伢子。
4: 大号？
8: 姓王。
4: 那你该叫个王瑞。你是瑞金人？
8: 嗯。
4: 你来一支？
8: 不。
4: 少年不识愁滋味，不会吸烟就不要学了。哦，你在打扫卫生，我在这里给你添麻烦。
8: 不，
4: 我也不吸了。
8: 不，主席，你
4: 别喊我主席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地盘都丢了，我还住什么席呀？就喊我老毛。
8: 不，我可不敢。主席，你都开了这么多天会了，还不快休息睡上一觉了？
4: 睡不着啊。瑞阿子，你口袋里装的魔子宝贝啊？
8: 哦，有一天开会防空停电，这是首长们剩下的蜡烛头，说不准魔子时候还能用得上。去洗洗手。
4: 不用，就这样。
8: 主席，你睡着了？
4: 没有。你记住我的话，我们开会的这间屋子可能以后会被人们谈论30年、50年、100年。
8: 毛主席，咱们红军为么子偏要到这个地方来开会啊？
4: 某的人请我们到这里来，是我们自己跑来的，是撤退。红军撤到这里，想明白了，不能跟着错误走，
3: 要走我们红军自己的路。
8: 就是说，在这里，在这个遵义，红军晓得往哪里走喽？
3: 你说往哪里走？我毛泽东也不晓得往哪里走。但是我晓得，不能跟着错误走。不管我晓得了，很多人都开始明白了。
8: 我爹跟我说了，不管往哪里走，让我跟着走。连长也是这么说的。
3: 你爹说跟着走，你们连长也说跟着走，那我们就更不能走错路了。鬼孩子，你家里还有墨子人呢？
8: 被敌人杀掉了五口，剩下了三个，哦不，是四个，都当了红军。
3: 哦，都是哪几个？
8: 我爹还有我姐，
3: 还差一个。
8: 还有我姐夫。我姐在野战医院当护理兵，我姐夫跟我在一个连里当兵。
3: 你爹呢？你爹呢？什么时候？
12: 顾湘湘。

0: 主席，主席你好，啊，
1: 老陈，主席，你出来买菜啊？哎，今天晚上我们打鸭祭。
0: 姐，瑞阿子，哎，你怎么跑出来了？是我放了瑞阿子的假。姐，这是毛主席。
2: 你是瑞阿子的姐夫，鲍主席，还没入洞房。<笑>不，那就算是瑞阿子的准姐夫吧。报
3: 告主席，他叫肖德昌，我家王朱妹。晓得了。主席，咱们红军还要往哪里走？这个嘛，
2: 和我们刚说过。跟着走。毛主席，那才叫了不起的。
4: 听说除了遵义，红军就交给毛主席指挥了。才几天，你们看看，那就是不一样嘛。

0: 这河里的洪土把河水都染红了，所以叫赤水。
1: 赤水河，
2: 这名字听着就吉利。哎。
3: 听说这里有个叫茅台的镇子，产茅台酒，酒精大得很。
0: 哎，那个狗蛋嘎子，想喝酒了？
3: 不，我是想叫我姐姐他们医院多买些带着消毒用嘛。瑞伢子蛮聪明嘛，这个主意好啊。<笑>摆脱了错误路线之后，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 红军赢得了长征中的第一次大胜仗，娄山关大捷。

0: 从离开中央苏区到现在，总算是出了口恶气啊！快走！哎，要干嘛？我走，快走！
1: 跑这儿，程大爷，起来，程大爷，连长，你上！
0: 走不动喽！
2: 连长，我上车了。
0: 燕翼上来了。
3: 报告连长。哎，你个狗蛋嘎子！
2: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啊？啊！看见毛主席了？哦，对了，年糕给毛主席送去了。
4: 干掉六个。
2: 我让你给主席送年糕，你自己吃了还吃了六个，一共几个？我干掉六个敌人，还有一个连长呢。你？哎，
0: 在哪打的？啊，
2: 在左翼。 和兄弟连队一起打的，
0: 那毛主席呢？还真干了六个。哎，这鸭子，我跟你说啊，干了六个敌人，还是个新兵蛋子，还是没让毛主席吃上年糕吗？算了，毛主席吃不上年糕，犒劳你了。接着打。把这帮龟孙子赶进乌江去。

0: 怎么了？
1: 浮桥，浮桥被敌人自己给炸了。
0: 这是怕我们追啊，真下得了手。
1: 走。
2: 娄山关大捷后，整个红军队伍的士气无比高涨，而我也终于明白了我们要往哪里走，那就是往打胜仗的地方走。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我的长征》上篇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我的长征》下篇。

0: 红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来到了大凉山脚下。在行军过程中，我们解救了无数的彝族老乡，有一个叫达尔火的小伙子也加入了红军队伍。红军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再加上达尔火的帮助，让我们过凉山彝区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1: 你叫啥子名字？
2: 我妈。
1: 真迷人啊。
2: 你敢摸我的裙子吗？
1: 摸你裙子我就要娶你，可现在不行，我是红军，我们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0: 哎，姐姐，毛主席来了。
1: 瑞阳呢？干嘛子去啊？
0: 看毛主席。
1: 我们也去。

0: 请问阁下是哪一位啊？能表演这一出的，看来只能是一个娃娃。主席，不识指挥，四渡赤水，用兵如神，能猜出无眼睛的是个娃娃，要是如神呢？
1: 不能叫娃娃喽，
0: 我们的这伢子如今已经长大喽。
1: 我说个么子？
2: 是我姐，还有达尔虎哥哥领的头。主
3: 妹子不但勇敢，山歌也唱得动听，还打的一手好草鞋啊！
2: 你就是达尔虎同志吧？
3: 我还不晓得他的名字，长官，你咋个晓得嘞？
4: 我们红军不叫长官，都是同志。达尔虎，听名字就是个彝族同志，头戴军帽，身披察尔瓦。不是达尔虎，还会是谁呀？<笑>
5: 达尔虎是个新同志，啊，他军龄啊整整三天。<笑>
6: 我看红军能够 顺利地通过疫区，靠的就是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上有刘伯承同志和小一丹首领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下有红军指战员对彝族同胞一腔赤诚，将心换心。这是要传为千古佳话的呀。

0: 我们这个也得做了个梦，把二货拴了，悄悄出去，抱成一坨了。
1: 这事不许跟别人说。
2: 同志们，反动头人勾结白匪，洗劫了我们的野战医院，我连立即出发解救。
3: 姐。
4: 一夜之后，队伍本来按照计划开拔继续前进，不过在清晨的时候，我们被紧急集合号惊醒。连长对我们下达战斗任务：反动头人勾结白匪洗劫了红军的野战医院，立刻出发解救。突发的事件把我惊呆了，我的姐姐王竹妹就是野战医院的护士。

0: 警察不能！我们的人关在哪儿？
1: ！
2: 同志，你看见朱妹子没有？
3: 王朱妹。小林姐，小林姐，我姐呢？你看到我姐没有？哎呀，这……二小
4: 来了，
3: 快！姐，姐，姐。姐，
1: 麻烦
3: 姐，
1: 啊啊啊！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他们是黄金。
0: 红军三大纪律八项之一，最后一项是谋杀。
3: 不许虐待俘虏兵！姐，
0: 怎么回事？

拿着，再帮你解，把鞋穿上。竹梅子，这是你亲手给我编的草鞋，你穿上了，咱还得一块走啊，路还远着呢。啊！

我甚至没听到姐姐跟我说上一句话，她就离我而去了。我和昌宰哥把鞋子给姐姐穿上，我们知道，她一定会跟着我们一起走，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

0: 我们全军只有三条船，每次只能装20个人，来回一趟就得1个小时。算一算，如果把主力部队全部渡过去，那得1个月的时间。可眼下中央军薛岳的部队已经到了西昌，川军杨森的部队也压到了鄂边境河口，离这儿只有3-4天的路了。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队被清军追剿，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我听当地老乡讲，那片山坡上有一片片的土包，那是什么呀？那是太平军阵亡将士的一坟，那我们怎么办？千里大渡河只有桥一座，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保证中央纵队顺利过河。
1: 接到命令，部队马上朝着泸定桥的方向全速前进。大雨，泥泞的山路，这是我们夺下泸定桥之前接受的初步考验。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会死在这场战斗中，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跟着大部队在第一时间赶到泸定桥。
2: 29号，就是明天。
3: 这紧赶慢赶的才走了80里路，离泸定桥还有240里呢。这是2天的路，要1天走完呢。
4: 你可听清了，政委传达的是军委命令。
3: 全体注意，给我加快行军速度。
5: 蔡大哥，我腿有点发软。让我歇歇脚，我一定追上来。
2: 不行，不能歇，歇下来再走不动了。
3: 快，再快点，来不及等我开饭了。大家坚持住，就是豁出命去，也要在天亮之前赶到泸定。快！从南边，你停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6: 不好，遇到也向泸定桥去的敌军了。我这个江西老表口音不行，你来喊话，就说我们也是奉命赶来的国军。快！
7: 喂，龟儿子现在喊啥子？没有看见我们也是奉命赶路的国军吗？你们的哎呦，花板亮堂堂的，老子还想省点油钱换酒喝嘞。
1: 这种急行军对当时还不满16岁的我来说，可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在行军的路上，我仿佛睡着了，身子轻飘飘的，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直到赶到集结位置，准备发起总攻之前，我才恢复了意识。
8: 起！同志们，在等待发起总攻之前，连党支部举行火线入党宣誓仪式，决定吸收8名同志入党。王瑞同志还差半个月才够入党年龄，连党支部决定接受他提前加入党组织。

黄瑞同志，这是我第一次救你的同志。原本曾连长和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可曾连长为了救你，牺牲。在宣誓之前，我代表曾连长再问你一遍。

0: 被抹子入党，为了红军的胜利，让受苦的人翻身解放，
1: 用抹子保证，
0: 用血，用肉，用骨头，用命。开始吧，指导员，我还有个请求，说。
1: 我想让我爹和我姐参加我的入党宣誓仪式。

0: 我以至诚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以至诚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1: 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0: 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
1: 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1: 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0: 绝对忠实为党工作。
1: 绝对忠实为党工作。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

夺取泸定桥的冲锋号响起了，这是我王瑞作为中国共产党员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敌人的火力很猛，重机枪、轻机枪、炸弹不时在我身边呼啸而过。多年以后，我学会了一个成语，叫枪林弹雨。这个成语是如此形象，如此惨烈。 无数的战友在我前面倒下，我甚至都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我咬着牙，在心中发了誓，要为他们报仇，用血、用肉、用骨头夺下这座泸定桥。

0: 打着火！耶！
1: 达尔火死了，在他临死前，把我们的军旗高高的插在了敌人的阵地上。昌宰哥也牺牲了，也就是说，我失去了我所有的亲人。队伍顺利过了桥，我在队伍中看到了毛主席。他回头望着这座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泸定桥，面色凝重，仿佛在用无声的语言向烈士们致敬。

1: 我们今天在，还有达尔火哥哥和杜西叔，
0: 哥又上帝了，我们要给他们树一座碑。 永远不要忘记这些红军战士们。这一仗打下来，你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来给你梳梳头吧。水伢子，你又16岁了吧？ 16岁的汉子，不，16岁的红军了不起啊！对，汉子，早晚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说中国工农红军了不起。我们还要往前走，一直走。 不知要再走多少路，我跟着走。红军不怕远征难呐，我们有你这样的战士，又不怕一切艰难困苦的大无畏气概，还有什么能够？
2: 阻挡我们呢？为了一句“跟着走”，我一走就是70年。那些痛苦和幸福的回忆，使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个走过长征路的老人。 我多么希望，今天的人们幸福的回忆再多一些，痛苦的回忆再少一些。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我的长征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演。
3: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
4: 在我国历史上，宋曾亡于元，明曾亡于清，这个现在日本侵略与前两次不同了，因为日本是个科学文化发达的国家，假使我们没有准备好就起来抗日，以现有的武器而言，仅能打上几个月。黄河以北虽然丢失，长江流域亦不可保，抗则必败，败则必亡，不能把国家大事做孤注一掷。我坚决主张对外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对内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就是把黄河以北的土地丢掉了也没关系，还可以利用国际干预收复失地，要有准备有计划才能抵御外辱。当今共军作乱，为我心腹大患，我们只有先安内而后攘外，否则必陷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现在流窜到陕北的共军已不足2-3万人，陕北地瘠人稀，共军绝无生存和发展的余地，只要我们再接再厉，不难在短期内平定内患。

0: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起到了奠基里的作用。
1: 啊，谢谢。
2: 东北军109师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证实了？哎，
3: 证实了。哦，吴承勋放心吧。啊，所托之事，我一定在委员长面前为你疏通一下。<笑>
1: 十七路军全仗靖之兄多多关照了。
2: 哎，哪里哪里。汉卿连着三个败仗，这西北大局还在依仗虎承兄支撑啊。
1: 哎，好说好说。<笑>

没想到，东北军又一个师完了。你不是请张副司令明天晚上吃饭吗？我看他可能不会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战事中屡战屡败，损失惨重，并且得不到蒋介石的补给。张学良终于意识到。 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是一石二鸟，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甚至同归于尽。这样下去，东北军的前途如何得了？这时，张学良想到了因从事抗日活动在上海被监禁的杜重远。张学良认为，杜重远在上海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 在政治上一定有好的见解，于是1936年，张学良利用去南京开会之机，秘密去上海会晤杜重远。

0: 少摔，不要起来，不要起来。怎么样？
1: 不要紧，没什么。
2: 副司令，时间只答应一个小时
0: 啊。你那篇文章不是经过审查以后才发表的吗？
1: 是啊，可他们经受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啊。来坐，坐。少帅，我看你怎么精神不大好啊？
0: 怎么说呢，真是一言难尽呐。
1: 你过去大概把共军看得太简单了。哎，我听说你丢掉了三个师，是吗？
0: 哎，可恶的是，军政部不但不给补充，干脆给撤销了建制。
1: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打了败仗。
0: 光我打败仗了吗？陈诚在江西剿共，屡战屡败，不但兵员未减，反而势力一增，现在已经达到18个师了。
1: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诚是老蒋的嫡系，利用剿共消灭异己，这是蒋的一贯手段。难道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0: 什么叫嫡系？啊，我姓张的，有什么地方对他不起？民国16年，他下野东渡，我给他巨款资助。中原大战，是我发表巧电，才迫使冯玉祥、阎锡山败走的。特别是热河失陷以后，为了维护他的声誉，我代他受过忍辱下野。啊，对了，你看，这就是918事变的时候，他命令我不抵抗的密电。
1: 这并不是你的光荣啊。
0: 我知道，在国人面前，这是我的耻辱，
1: 很大的耻辱。少帅，你不能忘记千大帅是死于日寇的阴谋，更不能忘记东北的白山黑水是从你手中丢掉的。用句老话来讲，可谓不忠不孝啊。我的话是不是说重了？

0: 先生，这是您要的水果，谢谢。九一八以后，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来，什么塘沽协定、和梅协定，就连内蒙古也扯起了什么内蒙自治军政府。一句话，日本人是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而蒋介石呢？ 竟然在五权大会上宣布什么“攘外必先安内”是他的既定国策。照这样下去，中华民族很快就会沦入他人之手了。
1: 我现在呀，心里很苦闷，所以必须来找你。
0: 你说我该怎么办？刚才我讲了，剿共对于东北军来讲，那是自取灭亡；对于个人来讲，
2: 你将是千古罪人呐！你的意思是，我看出路在西北。
0: 对，杨虎城的思想倾向进步，同情抗日。至于共产党，他们在长征路上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你知道吗？
1: 似乎听人说过。
0: 你应该找来看一看，最好想办法和他们接触一下。

0: 啊，杜先生
1: 啊，
0: 副司令，时间。
1: 啊，我带来了两本书啊，你可以拿去读一读。
2: 杜重远与前来探望他的张学良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们谈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抗日救国和建立联合战线。杜重远的肺腑之言使张学良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在上海，张学良还约见了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并联合杨虎城将军一起寻求和共产党联系与沟通的途径。
3: 胡长兄，
4: 副司令，
3: 红军的主力已经东渡黄河进入晋南，你听说了没有？
4: 我还弄到他们一份宣言，你先坐。

0: 你看，哦，我刚收到南京急电，命令我们乘虚北上，进占红军后方。乘虚而入，谈何容也？
1: 应该说，我们的教训够深刻的了。难道红军主力东进以后，人家西边就空虚了吗？这仗就好打了？
0: 所以全赖虎城兄定夺
1: 啊！靠我！哎呀，跟上副司令。

0: 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几枪，他们那里让出点地方。
1: 哎，这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啊。哎呀，我的副司令，
0: 既然可行，胡成兄你就出面和那边沟通一下。
1: 我
0: 听说给你当过秘书长的南汉臣就是共产党吗？
1: 这啊、哦、对对对，正因为发现了他是共产党，我已经把他赶走多年了啊。对了，副司令，五权大会闭会之后你不是专程去了趟上海
0: 啊？是去看望我多年的老朋友杜重远，他又不是共产党吗？
2: 哦，副司令啊，六幺九团的高夫元被共军放回来了。
0: 哦，
3: 李克农一行四人加上高夫元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安、甘泉，再到洛川，见到了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致电张学良，张学良对王以哲军长历来信任，接电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赶到洛川。
0: 好，我知道了。

0: 好，副司令，你们陕北中央有个叫李克农的吗？什么事啊？榆林桥被俘的六幺九团高副员被放回来了。据王军长讲，李克农通过他约我到洛川去见见面，
1: 这倒是个很好的机会啊，
0: 你跟我一块去怎么样？
1: 好。

0: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怎么回来的？红军放我回来的。走以前你跟我说了些什么？不成功，变成人。
1: 你打了败仗，做了俘虏，为什么还活着回来？为了副司令本人的前途，也为了咱东北军的出路，特别是。
2: 我要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报告给副司令。胡说！
1: 你说，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还在替共产党做宣传？不是宣传，是事实啊！胡说！什么事实？
0: 王营长，坐坐，不用管他们。
1: 我枪毙了你！
0: 枪毙了你！我枪毙了你！副司令，等我说完，再处死我也不迟。副司令，日本鬼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当地守军一枪被发，不到一夜的功夫，沈阳失守，接着东三省几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作为镇守东北的最高司令官，您是否有失守土之责？
1: 尽管以后，您还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终是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就连华北也要沦为他人之手了。难道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你要永远的背下去吗？
0: 你太放肆了，副司令。只要你能改弦更张，我死而无怨。 我的话说完了，请您处置吧。
2: 叛党叛军，军法无情。

0: 我观念你跟随我多年，死后一家老小，我会妥善照应的。你还有什么话吗？
1: 身为东北军的人，死做东北军的鬼，遗憾的是，我的血不能洒在松花江畔了。

0: 什么时候牺牲的？是在昨天牺牲的。啊，要派专人把遗体护送回陕北。现在进展得很顺利，拿下十几个县，兵员和物质都有很大的补充。来来来，柯能带来了好消息啊！哦，
1: 你好，你好。
0: 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0: 赵学良亲自驾飞机到了洛川。 我跟他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做了开诚布公的接触。啊，
1: 这是记录。张学良提出，希望进一步和主席或者是副主席见面会谈。
2: 柯农同志啊，人家是嫌你的官小呢。我来呀。啊，你看。
0: 哦，还是我去吧。
3: 会谈地点约在哪里啊？
4: 张学良提出，在他房地延安。嗯，啊，可以。嗯，分析一下他提出的问题。另外，恩来同志的安全问题啊，要绝对保证。
5: 是。
4: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协同李克农及随行人等，在张学良安排的人员引导下。 来到夫师，同日，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协同王以哲、刘鼎等进入夫师，会议安排在清凉山下的天主教堂内。
6: 久闻不如一见，过去只听到宣传，今日一见，您果然是位美髯公。
1: 过去也听说张将军身体欠佳，今天看来并不像传闻的那样。
6: 社会上疯传我萎靡不振，这毫不夸张。
1: 我只是借读之后，身体才好了。啊，
6: 请。好，好。啊，丁力同志，你好啊！
7: 周副主席，你好。我们已经好久没和家里联系了。
1: 是啊，
6: 周将军，要不是李克农先生来联系，我们准备让丁先生找上门去了。
1: 有缘终究要相会嘛。
6: 只是。
1: 相逢何太迟啊！请。你好。
6: 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飞。从张将军这两句诗里，我们看到了你的苦闷和不平啊，周将军。 您应该相信，杀父之仇我没忘，师乡之苦我受够了，特别是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压得我在全国父老面前抬不起头来呀。
1: 过去的无法挽回了，重要的是目前和今后怎么办？
6: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相信您是会有所作为的。
1: 哦，
6: 归党是这样看待我的吗？
1: 周将军，
6: 请坐。
4: 1936年6月，两广发生了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反蒋兵变。

0: 李主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那个赵副官肯定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现在在哪儿？现在在西北饭店，和一些危险分子正在开秘密会议。为什么不给我抓起来？这个人是张学良的左右，抓副司令的人，你看。
1: 抓住他，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张学良去延安的内幕，也就不难弄清楚了。那就抓，出了问题我负责任。
2: 是。
1: 啊，等等，还是通知省党部，叫他们出面抓好。抓住以后，马上派飞机送往南京。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 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仓，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燕皖事件。张学良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上篇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下篇。
5: 副司令啊，你可胆子不小，把堂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都给抄了啊！<笑>
6: 杨主任，抄的好啊，请。哎，
5: 你把这个看看。好。17路军与东北军之间矛盾重重。
6: 为号房看戏诸事，打架斗殴，还常发生。<笑>怎么样，收获不小吧？
0: 这是在给你我帮忙呢。这帮蠢家伙，<笑>这个少爷简直目无党纪国法。
7: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给委员长的许多秘密档案，都落在了他手里。哎。
6: 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啊！马上往南京发报。
5: 名义上你是代总司令，可实际上，连小小的陕西省党部都在处处监视你。
6: 何止对我？你再把这份看看。
5: 还给你我各戴了一顶红帽子，你觉得怪吧？哼，见怪不怪，也就无所谓了。你情愿戴这顶红帽子？哼，问题是，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我现在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就是说，只有你我联合起来和他姓蒋的斗。这个。
6: 自民国以来的历史看，光靠你我两个是斗不过蒋介石的。你的意思是？
5: 我说句莽撞话，要想和蒋介石斗，非得找共产党不可。好啊，
6: 好啊，
5: 既然你老兄有此意，那就拜托了。
6: 我？叫我去找共产党？
5: 副司令。
6: 事实已经把我们逼到了这一步，你我不能再捉迷藏了。这是什么意思？4月8号，你自己驾着飞机往北去，你以为我不知道？
5: 杨主任，其实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嘛，
6: 是不敢怠慢。我是早走一步，但副司令做事果断，我是很钦佩的。
0: 胡成兄，
5: 含情要领。
8: 1936年9月。
0: 蒋介石平息了两广兵变以后，迅速把对付两广军队的30个师全部沿着陇海路西调，集中在郑州、洛阳、陕县之间，并且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2个机场，准备再把大批的飞机西调，一举镇压西北兴起的抗日高潮。

0: 现在各路兵员是不是全部已经到达集结的位置？
1: 还有三个师正日夜兼程，因兵员太多反而掣肘。
0: 机场的扩建问题必须加快。
1: 西安机场即将完工，兰州机场还得一些日子。
0: 不能再等了，我准备马上就去西安。部队到达集结位置以后，原地待命。
2: 是。
3: 我看，这次老蒋来，无非是亲自督阵，逼我们去剿共。
4: 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次镇压两广的兵都带来了，
2: 也许对付我们是主要的。
4: 总而言之，来者不善。
3: 杨主任，我们马上到临潼去见他，先探探虚实再说。
4: 好。
5: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6: 1936年12月，国民党大员云集西安。
7: 你不用辩解，你的言行我都很清楚，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器重。
0: 我问你，吴伟业写的《随寇纪略》你读过没有？
3: 没有。
0: 这是一部说大明剿闯贼的书，明朝亡于清主要是崇祯对陕北闯贼掉以轻心的结果。
3: 我认为明朝亡于清恰恰是崇祯采取了灭寇第一抗清第二的错误所致。现在国内的情况似相类似，但实际不同。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中就明确号召各党各军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0: 谬论。我问你，你都看了些什么书？
3: 我最近看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受益不浅。
0: 什么？你都看了这些反动书籍？你中毒太深了，你给我好好反省。李强，你是不是被共产党收买了？我把你看成是我的子侄，你竟敢背着我与共军勾结。
3: 委员长，这是918事变的时候您给我不准抵抗的密电。五年来在全国父老兄弟面前，我承担着失守国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为了维护您的尊严，学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五年来东北义勇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这五年多东北3000万父老兄弟在日寇的铁蹄下饱受奸淫掳掠家破人亡之苦啊。现在日寇还在步步进逼，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若是在我们手里遭到亡国之痛，我们怎么对得起全国的父老兄弟？怎么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

0: 枪口一致对外，
1: 枪口一致对外，
0: 打回东北老将去，
1: 打回东北老将去，
0: 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1: 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如果你们确有难处，那么东北军可以调往福建去休整，西北军可以去安徽，陕北红军由我指挥中央军去进剿。我可以给你3天的时间去考虑。
0: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3: 报告委座，
2: 什么事？
3: 有上万学生冲出中山门，向林统请愿来了。
4: 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当晚，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介石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听后大怒，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之下的张学良于当晚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谏。
5: 老蒋要我们3天内答复，怎么办？我能够说的都说了，可这老头子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6: 这是可以想到的，就因为他坐在委员长那把高高的椅子上，也就不容易弯下腰来听我们说话。
5: 从洛阳到这次他来西安，我已经劝说过好几次了。从道义上讲，我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6: 可是老蒋一直把咱俩往绝路上逼啊。
5: 或剿共，或东调，一共只给3天期限。
6: 副司令，有几句古话：夏桀暴虐无道，忠臣屡谏不听，商汤何以晚其过？
5: 臣之以兵，
6: 太甲昏庸不仁，一引把他捉起来，囚在同宫，强迫他改过自新。
5: 兵谏，把他捉起来，
6: 只有这么干了。都到了，
7: 人全到齐了。
6: 好，副司令，你说吧。
5: 我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我张学良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特别是918以后，国人唾骂我为不抵抗将军，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跟随我多年的部下。我和杨将军曾多次劝说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苦谏无效，现在只有对委员长实行兵谏，把他捉起来。
3: 捉起来以后怎么办？
5: 以后再说，谁还有什么异议？
1: 铁骑司令杨振辉指挥。
5: 好，凌晨4时，西安林统同时行动。
4: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西安事变爆发。
6: 喂，什么？再说一遍。好，马上派人送到这儿来。抓到了，已经抓到了。
8: 哎呦，抓到了，
9: 太好了，
10: 把那个东西拿来。
11: 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5: 将军。我俩真是胆大包天呐。
6: 不，不是包天，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
5: 拿酒来。
12: 哎，快快快，拿酒，拿酒，酒。
13: 来。
5: 来，请喝酒，喝酒，
12: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7: 副司令，杨主任，

0: 我们要向全国通电的八项主张已经拟好了。好，可下一步怎么办？是啊，怎么办呢？你们政治设计委员会先讨论一下，提出个办法来。好，
1: 杨主任，你说呢？我和你说过一回，要和蒋介石斗，非请共产党来不可。
2: 对，
3: 是啊，
4: 请共产党尽快的派代表团来。
0: 丁先生。
5: 有劳你了。好，我马上往陕北发报。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于于度外。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 说征的就是政治主张。我曾几次用书信征谏，当面征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 曾单身一个人飞往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而蒋委员长拒不采纳我的要求。后来我对他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关于西安学生去临潼请愿。 我同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胞们。
6: 我们只求抗日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
7: 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不许蒋介石！
6: 委员长。
7: 您好，啊，侯成啊，
6: 不要动了，不要动了，坐，坐，好。哎，侯成啊，这事发生以前，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事前我和傅司令商量过的。
7: 你们想干什么？
6: 很简单，想请委座改变国策，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哼，你们一定受了共党的唆使。不不，事件发生以前，我们并没有和共产党联系。不过，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去电邀请他们派代表来共同协商。
7: 什么？请共产党来？你们这是？
6: 这确实是委员长自己逼出来的。
7: 啊？

0: 12月16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并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企图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和日本妥协。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12月22日，宋美龄等一行人抵达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美龄举行了会谈，后由张学良本人陪同宋美龄去见蒋介石。
1: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朗，和平解决放你回去，
2: 前提是必须通过谈判接受张杨的八项

0: 条件。
1: 嗯，谈判谈判，屈从了他们的主张，我什么都完了。
2: 可是你不谈判，就回不了南京啊。
3: 既然已经起事，就绝不能罢手。
4: 现在前方已经打起来了，绝不能放下。
5: 谁要是谈判投降，就先毙他几个再说。
6: 先别急，咱们得想个好办法。
7: 你好
2: 啊。
7: 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
7: 请
4: 啊。
0: 你好。
4: 请坐。
0: 请
2: 请
4: 啊。
7: 好
0: 给、
4: 啊、
7: 说吧
4: 啊。这是我和杨主任提出的八项主张，经周先生归纳，就以下六个问题进行磋商，希望能达成协议。

0: 是不是中央的回电啊？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实际上，蒋介石签不签字，都是一样的。好，宋先生，在改组南京政府这一款里，我们是希望您来出任行政院长的。
1: 对于贵党不念私怨、宽宏大度，本人表示感谢。啊，请周先生放心，尽管这次谈判结果不履行签字手续，
2: 魏院长说他已领袖人格做保证。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六项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 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
3: 周先生，傅司令送蒋介石回南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0: 什么时候走的？
3: 已经走了，而且傅司令要亲自送他走。
0: 什么？
3: 亲自送他走的？
0: 是的。走。

0: 这是负荆请罪吗？张将军，看连环套这出戏中毒太深了。
1: 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实现了全面抗战，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是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伟大转折。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西安事变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6: 搬家了，
3: 搬家了，
5: 搬家了，搬家了，
3: 让名人搬家了，
6: 让名人搬家了。
7: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8: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
2: 刽子手怀抱鬼头刀，等皇上再次传旨，岳飞人头落地。后宰门是杀人地方吗？不是，哪是五朝门。可是在五朝门杀人必须有监斩官、三声追魂炮，得这么啰嗦呀。后宰门就是悄悄一杀一埋就完了。你想啊，公国才女太监如果杀这些人怎么办呢？你不能往前送啊，那就杀完了一扔就完了。为什么这么做？这就是何香买通了周围的太监对岳飞下毒手啊。岳飞往这一绑，法柳子啪往上一甩，心里难过了。什么？我刺王杀将太冤了，我岳飞忠心报国呀，此番出征虽然三胜三败，你知道我花费多少心血，那是拿命换的。在我出征前，老恩师宗泽到我家里为国戚无贤曾经给我牵马坠灯，老娘后背上给我刺字精忠报国，想不到我落个刺王杀驾之罪。天哪，我向谁诉冤去啊？完了。为什么呢？岳飞在这谁也不认识，死在这谁也不知道。就在这阵儿，就听着噔噔噔噔噔一阵脚步声，谁来了？张宝。张宝、王恒在驿馆那等岳飞，他越琢磨越不是滋味。要不是张宝啊给李刚当家将，他可占了便宜了。他在李刚身旁好几年呢，经常碰上朝里的大人和手下的差人，都熟悉都认识。他一合计，皇上半夜三更叫元帅干什么去？有什么事情啊？另外怎么就一个太监把他领走了呢？方才来那帮人里头年纪都不大，30多岁不到40多岁，朝里哪这么多年轻的官员，我怎么一个不认识呢？其中有一个小子这块带个大痦子，我怎么看着眼熟呢？是谁呢？不好，不行，我得找着看看元帅上哪去了。王恒啊，走。连马匹兵刃都没拿，噔噔噔出来了。他一琢磨，太监领着不是走午门就是走后宰门，他明白，他就奔后宰门下来了。没等到后宰门，就听说杀太监，灯光明亮。按道理这个地方灯光不亮，很少有人在这走。张宝赶紧跑到切近，个子也高，蹬在块石头上往里边这么一看，一看元帅被绑在庄学上。哎呦，王恒啊，不好，咱主人被他们绑上了，看这意思犯法了。能犯什么法？你等等我过去。哎，诸位，借光借光借光。大家一听，谁呀、啊、跑皇宫借光来了？扭头一看，有认识的，这些护卫御林军能不认识张宝吗？因为什么呢？宰相门前七品官呢，那是李刚手下人，李刚上朝下朝经常带的，尤其是张宝武艺高强，大伙佩服。哟，是您呐？哟，张哥，你干嘛来了？我来看我新主人来了。谁的主人？在里边呢。他犯什么法？哟，快走吧，犯了刺王杀驾之罪，他活不了了。张宝不相信自己耳朵，真的？这还能撒谎吗？岳飞私立训地，夜闯皇宫，带着宝剑要杀皇上，一会儿就得人头落地。张宝吓傻了。王恒一听，嘿，我的命太苦了，刚找着饭门投奔岳元帅他就要死啊。不行，张哥你在前边开道，带我到里边杀了官兵，背着元帅咱们反出京城。张宝比他明白，忙说，贤弟不许你胡说，本来皇上就说咱元帅刺王杀将，你再喊造反，你不给他加罪吗？

0: 到这个地方可不是你那个河边，听我的，听着没有，不许胡说。嗯，好。张宝过来了，众位弟兄，我想到里边看看岳元帅，给个面子吧。好吧，你进去吧。就这么，张宝、王恒来到里边，一看岳飞发髻散乱，在那绑着，低着头，心里难过了。这两个彪形大汉呢、扑通就跪下了。
1: 元帅呀、你怎么了？
0: 岳飞把发髻啪往上一甩，瞧瞧两个人，
1: 哦，是你们俩呀？哎呀，你们俩怎么来的？
2: 嗨，我们看不见您，能不着急吗？就这么找来了。
1: 你怎么被绑上了？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我跟着内史到了皇宫，他走了。不一会儿万岁来了，我上前接驾，就说我刺王杀驾，我有口难分输啊。张宝说我明白了，这准是奸臣定计加害于你呀。哎，怎么办呢？王恒说咱不能吃这个亏，这么办，我把绑绳给你松了，我背您，咱们走。住口，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君叫臣死，臣不死，乃为不忠，父叫子亡，子若不亡，乃为不孝。万岁要杀我，我认可死在刀下，以表忠心。
1: 那有什么用啊？你说你忠，皇上不信呢。
0: 张宝想，反出京城不行，怎么能救人？有了，哎，元帅，我就找李太师去
1: 啊。
0: 哎，我也想了，找我那老恩师，鞭长莫及呀，来不及了。
1: 来得及，指定来得及，我腿快啊。
0: 等一会儿，哎，我说王恒，你给我看着点啊。哎，众位弟兄，我说众位，我求求你们，我家元帅现在镇守黄河岸，要不是我家元帅打败金兵啊，这京城早就被金兀术攻破了。你们能有今天吗？你们拍拍良心都想一想啊，我们元帅冤呐，他能刺王杀驾吗？我知道啊。这么办行不行？你们呢，晚点动行，我呢出去买点纸香，还买点酒，回来祭奠法场。
1: 诸位能不能给我一面，等我一会儿？
0: 我们也知道岳元帅死得冤，可是这么办吧，上边要不催我们就能等着，你可快点。
1: 哎，好快，指定快呀。
0: 他分开人群撒腿就跑啊。张宝个子高腿也长，一步来五尺，两步就一丈，绕绕绕绕。你说三更半夜他满街跑，七腾哭腾的，巡城的军卒看见了，站住干什么呢？张宝不管那些呀，你喊你的，我跑我的，很快来到太师府门前，李刚府门前，大门关闭，气死风的纱灯半明半暗，里边人全睡了。张宝想怎么办？叫门？那得多长时间？来不及了。得了，我给你撞开吧。他往后退了几步，然后腾腾腾腾腾，一边跑一边脚足丹田力气，浑身力气。叫到榜上往前起身，还咚，愣把大门哗给撞开了，是股急劲儿啊。门房人有家丁啊，呼噜全起了啊，怎么回事情？再看张宝蹭就过去了。哎，谁进去了？张宝也不言语，直接奔书房。他在这熟啊，他知道老太师住在书房。来到书房门前一看，里边的小灯光很暗，那是人给拨暗了，压下去了。一推门，插着呢，叫门麻烦，嗨，照样，咚，把书房门的门轴都给撞坏了。这几天李刚没上朝，请病假，有病是医，更主要心里不痛快。张邦昌献美女有功，当上国丈，皇上对他言听计从，排斥李刚和张所等人，他能不知道吗？心里窝囊啊。今天呢早早就躺下了，似睡似不睡的功夫，就听着咚，没把李刚吓得掉地下，扑棱就坐下了。
1: 啊，谁？我张宝。
0: 说着已经来到了床边。李刚说，张宝你要干什么？话还没说完呢， 张宝宝这脸庞的幔帐帘啊，刺啦就给扯了，一伸手，捧，抓住李刚的胳膊，开始，爷爷，你跟我走吧。背起来往外就跑。李刚说，你干什么？快放下。
2: 不能放下，放下就死了。
0: 他的意思要把你放下，岳飞那边就死了，说连中了，放下就死了。哎呀，我什么时候死了？哎呀，你快跟我走吧，岳元帅要被杀了。啊，这回李刚害怕了。张宝啊，你说清楚，我一边走一边说行不行？我说着你听着。不行啊，你看我这身衣服，你把我往哪儿背呀？哎，对了，把他又放到床上。哎呀，相爷啊，快救救我们元帅吧，怎么回事去。李刚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吓坏了。那岳飞精忠报国，镇守黄河岸，金乌珠才不敢过黄河南侵呐。怎么进京城入皇宫刺王杀驾，岂有此理，有人陷害，是谁呀？可是李刚也不清楚，快给我准备官袍带履。李刚赶紧把官袍带履穿好，那还光着脚呢，要叫张宝背走了，他怎么上殿呢？收拾完带马，来不及坐轿，张宝说，甭带马了，我背你快往身上一背。我说到后边跟着点啊，绕绕绕绕绕，直接奔后宰门。说着迟来得快呀，一打闪着功夫到了，往地下一放，那边还围着。张宝看还围着人呢，不要紧，哎，快快快喊。李刚高喊，刀下留人。你看别人说话不好使，李刚这句话那太灵了。军卒哗往旁边一闪，一回头，哟，相爷相爷，现在就是崔展旨下来也不能杀，因为什么？有求情的了。李刚步入人群，看看岳飞，贤妻，为师来了。哦，看见近人了，岳飞流下眼泪。老恩师，别说了，我知道你是被屈含冤。军兵，相爷，什么人叫在后宰门杀斩岳飞？里边传的旨，不许杀。我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长宝，有，你给我保护着岳飞啊！谁要胆敢动岳飞一根汗毛，你给我打！
2: 是，
0: 我那还有一个呢，王恒，见过相爷。
3: 哎，相爷，你好。
0: 李刚一看，嘿，这俩是天生一对儿，两个人往岳飞身旁一站，哼，你们谁敢动？羽林军心的话，我们也没想动啊。再看李刚，直奔五朝门，挺远呐，从后门往前门走那太远了。张宝一想，这也慢呐，怎么办呢？黄恒啊，你在这，我还得背着李丞相，他跑到近前来，我背着你就完了。背着直奔午门，黄门关刚要拦，丞相说，是我有急事，放进去了，一直来到钟鼓二楼下，李刚才站稳了。击鼓撞钟啊，拿过鼓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更半夜击鼓撞钟，京城都听见了，文武大臣都在各府睡觉呢，突然钟鼓齐鸣。钟鼓齐鸣啊，是有造反的，兵临城下，将士号边来打仗，得发生紧急军情，一个个叽里咕噜赶紧起来呀，蹬上靴子，戴上了乌纱，穿上了衣服，拴轿，叽里咕噜直奔午门。钟鼓齐鸣，有人禀报皇上，皇上还在西宫这屋呢。为什么呢？岳飞没死啊，那何香能放皇上走吗？还在那哭哭咧咧呢，万岁呀，赶快杀呀，哎呦，我害怕呀，万岁呀，你说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办呢？
2: 杀，这就杀。
0: 这已经很长时间了，钟鼓齐鸣，内史来报，万岁，有人击鼓撞钟，请万岁升殿。
2: 好，
0: 来呀。那意思赶紧给我准备官袍带履。何香一想，

0: 这边杀岳飞，那边有人击鼓撞钟，不好，是不是有人给求情啊？一求情，一审问，这个案子可就漏了。嗨，万岁，深更半夜的，天又很凉，你要是冷着可怎么办？哎呦，我可舍不得，算了，明天早晨再去吧。
1: 也好，那时你传我的旨意，就说等天明寡人升殿。
0: 嗯，太监心的话没听说，
1: 不管什么时候钟鼓齐鸣就得升殿。
0: 哎呀，皇上今天是出去了，
1: 告诉李刚说皇上说了天亮升殿。李刚想，不行，等不得，如果半夜皇上传旨杀染岳飞，我那贤妻命就没了，今天何出我老命闯皇宫，我也得救岳飞呀。他二次击鼓撞钟，现在满朝文武人呢全来了，张邦昌早就到了，就是不击鼓撞钟他也来，干嘛呢？听听啊，对岳飞怎么处置的。他一看李刚请万岁升殿，恨得咬牙切齿。嗯，我明白了，这边杀岳飞，他来保本，怎么办？有了，我先要你的老命。他叫手下的从人在东华门这放上滚钉板，他准知李刚啊得走东华门，他有急事先往里去，叫他到滚钉板上咕噜一圈。这滚钉板呢也是挡敌人的，上边啊都有这么长的钉子，钉尖冲上，这东西一踩呀，一咕噜带翻个儿。李刚不知道啊，岁数也大了，撩袍端带往前一走，秃噜滚钉板这么一晃荡，啪叽，李刚躺在滚钉板上，就这一下子身上无数的眼儿啊，鲜血淋淋啊。李刚大叫一声，差点昏过去。张宝在旁边看见了，急忙过去把李大人赶紧的抱下来。丞相你怎么样？
2: 哎呀，疼死老夫了，
0: 身上全是伤，鲜血透过了衣服。老贼张邦昌在远处看着心里高兴，嗯，李刚哎，你不死我也叫你脱层皮。
1: 李刚说，这谁放的呢？
0: 按道理放这个东西正常的，皇上升殿应该拿走，那么现在你找谁呀？顾不得了，有人赶紧过去把滚钉板抬走。
1: 大伙说，李丞相你这伤够重的，回去看病吧。
2: 不行，
1: 我得上殿。
0: 有人告诉皇上
1: 说，可了不得，李刚踩到滚钉板上身受重伤，请您升殿。
0: 皇上没法了，
1: 戴好冲天冠，穿上赭黄袍，坐着沉香辇过了分宫楼，奔前边下了居辇，来到八宝金殿绣龙墩上坐稳了。
0: 殿头官高喊，
3: 万岁升殿啦！
1: 文武群臣呼噜呼噜来到了龙庭，参王拜驾已毕，两厢站立。赵构说，什么人击鼓撞钟？再看李刚啊，跌跌撞撞来到了品级台前啊，是老臣惊动圣驾。他一看李刚浑身是血，哎，这火啊压下去了。李爱卿啊，你身上带伤不回府养病，你到金殿干什么？
2: 哎呀万岁，请问岳飞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为何要杀斩？
1: 文武群臣一听，什么杀岳飞？哎呀，岳飞不在黄河岸呢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在哪杀呢？武昌门没看着啊，人们议论纷纷。
0: 赵构脸呱嗒就撂下了，岳飞私离逊地，夜入皇宫，身带凶器，刺王杀驾，杀之不足，寡之有余。
1: 万岁，恕臣直言，即便岳飞犯了这么多罪，他是国家大臣，又是领兵的副元帅，也应该送到刑部大堂三推六问，然后绑在午门以外正法，好不应该在后宰门杀呀。
2: 文武一听啊，把岳飞绑后边杀，悄悄杀，他们知道这怎么回事，
1: 人们议论纷纷。张邦昌心里有鬼，有点害怕，这个老东西这嘴真不饶人呢。皇上也觉得奇怪，我

0: 传旨的时候，我记得是叫绑在午门外开刀问斩呢，怎么绑在后宰门了？哎，这把人呢，回去我好好查问。李爱卿，岳飞的案子不用审，是寡人亲眼目睹，他身带凶器在丰功楼要杀我，还用问吗？还用证人吗？哎呀，万岁！岳飞刺王杀驾之事，老臣说不清，说他私离郡地，夜入皇宫，此罪不实吧？嗯，还屈赖他吗？不是，据我所知，岳飞是奉旨入都，那岳飞没进过皇宫，他怎么知道什么地是丰功楼？怎么知道万岁您到丰功楼呢？我没有传旨啊，哪有圣旨？圣旨哪里？在他的马童张宝手里，把他拿来。太监出去时辰不大，从张宝手里要过圣旨，放在龙书案上。皇上拿过来一看，耶，真有圣旨。哎，哎呀，李爱卿啊，我没有传旨，这圣旨是哪来的？李刚心的话，你怎么问我呀？我问谁呀？能否容老臣看上一看？嗯，给他。有人递过去，李刚接过来，这么一瞧，万岁，这是道假圣旨。你怎么知是假的？如果是圣旨，应该是朱砂照墨。什么叫朱砂照墨？就是先写好字，上边盖玉玺，再有红印儿。这道旨意是墨盖朱砂，说明有人先盖上玉玺，后写的字。你拿来我看看。皇上拿过来一看，服了，这是怎么回事？你看我就看不来。哦，这就怪了。哎呀，不对呀，圣旨也好，玉玺也好，都有官员保管，他怎么出来这么道旨意呢？哎呀，这个案子有出入，可是皇上向来不认错。李爱卿，即使是有人假传圣旨将岳飞调至京城，他也不该夜入皇宫啊。万岁，臣方才已经说过，岳飞头次进京，不认识皇宫内院，想必有内奸将他领进内宫。嗯，皇上听了觉得有理，李爱卿此事应该怎么处理呢？以微臣之见，将岳飞押至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审清查明。好，准奏，岳飞被掐尖入狱，引出金乌珠，三进中原，五路进兵。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张邦昌陷害岳飞，多亏李刚金殿辩理，又拿出假圣旨，皇上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李刚出主意，把岳飞押到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审清问明。皇上准本，就这么把岳飞押起来了。张邦昌害怕呀，心想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子，这是我一手干的事啊！如果一旦要被沙饼查出来，哎呀，恐怕老夫的命都保不住，怎么办呢？尤其是我已经命人给乌珠送信，我跟他说，我把岳飞骗至京城，实战实稳，能将他置于死地，你那边只管起兵。那么岳飞要是没死，乌珠也不能答应我呀。哎呀，怎么办呢？老贼个热锅蚂蚁呀，他着急咱不提。再说刑部大堂大人叫沙炳把岳飞带走之后掐尖入狱，李刚关照过了，不要难为岳飞，你放心吧，沙炳跟李刚非常好。刑部大堂沙炳不知道是张邦昌定的计呀，他得调查呀，找谁去问岳飞说不明白。岳飞说，我谁也不认识，是有个太监把我

0: 领入皇宫。那么是谁呢？我哪知道啊？说把宫中太监都找出来挨个认呢。哎呀，那太监太多了，没个找，皇上也不允许。多亏张宝，张宝说啊，我记着个人，这块有个大痦子，好像是张邦昌家里的人。哎呀，说着我想起来了，谁和我们元帅有仇？张邦昌有仇。想当初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张邦昌要杀我家主人，多亏宗老元帅保本，才免去死罪啊。能不能是他？沙北说别着急，光怀疑不行，我得慢慢调查。这边调查张宝坐不住，哼，哎呀，有错抓没有错放的，月爷这官司不定吃多少时间呢，怎么办？要我看，皇上怕硬的，欺负软的。月爷忠心报国，嘿嘿，还要杀我呀？找二爷牛皋去，叫二爷牛皋带兵杀到京城，逼皇上放岳元帅。你说张宝多糊涂吧？你不给岳飞加罪吗？这张宝不辞而别，两条飞毛腿跑得也快，一路上呦呦呦呦呦呦，也不睡也不歇，渴了河沟捧点水，饿了买个馒头，一边吃一边跑，脚都打泡了，眼珠都红了，一直的跑到黄河岸。路上多少天我就不说了，你等他来到里边见着牛皋啊，累得不行了，就把京城的事说了一遍。二爷呀，你快去吧，不然元帅命就没了。说完头一晕都昏过去了。大家把他扶起来，给他喝点水，叫他洗个澡，吃点东西，睡一觉缓醒过来。牛皋一听，什么要杀我大哥呀？哼，我看皇上是要找死，来呀，给我点3000人起兵。王燕说，牛将军啊，不能这么做，岳元帅在京城被掐尖入狱，我也着急，但是我们可不能走，别忘了我们是边关大将，如果带兵私立训地，如同造反，有杀头之罪呀。谁杀我脑袋？皇上啊，他也配？我还不当他那官了呢。我告诉你吧，有我大哥，我在军中晃荡晃荡，没我大哥呀，嘿嘿，我饿死我也不保他，跟我走啊。张怀说，慢着，二哥听我几句话，咱们到京城干什么去？是叫皇上放咱大哥，可不是造反呢，可不许胡来呀。我们这几个人不能都去，一旦乌珠进犯中原，什么人来抵挡啊？这么办，你带俩人走，我们在这守着行不行？
1: 行，那我点人，姬青，王贵，咱仨走。
0: 俩人乐坏了，好，这些人带3000兵马星夜兼程奔京城，张宝也走了。咱们简短接说，很快来到了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牛皋明白，汤怀说了，我们不是造反，是为救大哥。好，城外给我扎下临时营盘。张宝进城，牛皋告诉，哎，守城军兵往里边给皇上送信，就说牛二爷来了，带着边关的兵丁来了。干嘛来了呢？叫他放岳元帅，要放还算罢了，不然我要杀进京城，杀皇上宰娘娘啊。军兵没吓死，谁敢说这话呀？赶紧送信，今天是大仇之日。有人到里边一报信，说可了不得了，边关大将牛皋带兵来了，要岳飞。皇上听气坏了，嘿嘿，都怪李纲，我就说岳飞刺王杀驾有反心。他愣说不可能。好啊，牛皋反来了，冲牛皋我非杀岳飞不可，我叫牛皋打进京城，你也见不着岳飞面。皇上年轻，火气也壮啊，快把李纲给我选上金殿。李纲这两天忙啊，不一会儿李纲来了，老臣见驾。李纲，你不说岳飞忠心报国吗？哎，现在他兄弟从边关带兵反到京城，你怎么解释？ 哎呀，万岁，牛皋入京不是造反，他是为救岳飞，他们弟兄义薄云天，情同手足啊。如果造反，就不是带几千人了，他就把108,000人都带来了，得调炮攻城。皇上一听有理，李纲啊，那么岳飞刺王杀驾之事你怎么解释呢？假圣旨，有人把他领到皇宫，我承认，他要杀我呢？哎呀，万岁，臣正要起奏，此事已经审清查明，叫沙炳大人回奏。沙炳过来了，把卷宗先递上去，上面有岳飞的供词以及旁证主证一骡子。皇上哗哗一看，太妃是，沙大人你说吧。启禀万岁，此事罪魁祸首乃是张邦昌啊。皇上说什么？我老丈人。沙大人你可不能够。万岁呀，文都写明白了，岳飞这次镇守边塞是张邦昌派去两个假钦差，这俩人一个叫殷顺，一个叫程环，他们把旨意放到那就回来了，把岳元帅接到金庭驿馆者，其中有一个人嘴上带痦子，他是张邦昌家的教师爷，叫怀忠，我已经把这人抓到了，他已经承认了，殷顺、程环也都承认了。蒋岳飞领进皇宫者不是别人，乃是西宫娘娘手下的内史，叫王芳。啊，怎么扯到我爱妃头上了？沙爱卿，你说是王芳将岳飞领到分宫楼，有何为证？万岁，臣已查过，那天守候后宰门的两个内史，一个叫方茂，另一个叫吴明，两人均有口供，他们俩说是王芳将岳飞领进后宰门。好，把王芳给我抓来。不一会儿把那老太监给抓来了。王芳来到金殿，往左右看看，心里没底呀。奴才参见皇上。王芳，你真是贼胆包天，你敢讲岳飞领进后宰门，叫在分宫楼等候寡人，你陷害岳飞啊啊！哎呀，奴才耳朵背，听不清楚。再给他重复一遍。有人在身旁又喊了一遍。王芳心想，那不是张邦昌叫我这么做的吗？那不是娘娘叫我这么做的吗？哎呀，事情漏了怎么办呢？他用眼睛看着张邦昌，张邦昌如果要是拍拍自己的心，意思说不要紧，有我呢就好办了，哪知张邦昌害怕，张邦昌眼睛狠狠地瞪他，意思说不许你说，你要说我就宰你。王芳一看，干嘛呀？你叫我这么做的哦，不给我做主还吓唬我呀？行了，咱们一个绳拴俩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反正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哎呀，万岁呀，此事是张国丈所为，还有和娘娘千岁，他们两个跟我说的，说这个岳飞不除掉是他们眼中钉肉中刺，就这么呢，奴才就给他帮忙了。哎呀，奴才罪该万死。这回皇上什么说的没有，气得浑身乱抖啊。张邦昌啊，跪下。老臣在。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陷害忠良。是啊，想当初你就把我的玉帝赵王和我送给金营，我把你个卖国贼。万岁饶命饶命啊。他知道再辨别没有用了。圣旨是哪来的？臣在东京汴梁当大楚皇帝之时，有很多圣旨，送玉玺的时候我就盖上几张以备后用。说明白了，来呀，把张邦昌给我推去杀。乌纱帽拿下来，中宵带扒了一大走，给推出去了。张邦昌吓得 鬼肚子都哆嗦了。
2: 哎呀，万岁，饶命啊！
0: 这一喊，皇上心一翻个，哟，他是我泰山岳父，我要把他杀了。他女儿嫁给我了。哎呀，那何香跟我恩恩爱爱，你说我要把何香的父亲杀了，他得跟我没完呢，这怎么办呢？嗨，最好有人保本。再看文武，没有求情的，怎么？张邦昌啊，这个人呢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奸臣不敢保本，怕跟他沾上，忠良都恨他，谁都在这块一站不言。
2: 皇上一看，哎呀，怎么一个人说话也没有啊？有一个人说，我就把他叫回来呀、啊。
0: 实在没办法，他看李刚，李刚明白，哎，万岁，刀下留人。哎，皇上心呢，吧嗒，这才掉到肚子里，还得是我李爱卿啊。
2: 哦，有何本奏？
0: 万岁，张邦昌假传圣旨，陷害忠良，罪该万死。念其他，现玉玺有功，可以免去死罪，将他削职为民，永不听用。好，准奏。来，把张邦昌推过来。不一会儿带上了，谢万岁不斩之恩。哼，哪个不杀你，都是我那李爱卿给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将你削职为民，限你五天，离开京都，永不听用。谢万岁，万万岁。张邦昌回身擦了擦头上的汗，太悬了，便宜。哼，只要老夫不死就不要紧，照够位，咱俩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哼，张邦昌走了，后文他和赵构还碰面呢，咱们还有交代。皇上问李刚，李爱卿啊，这西宫娘娘和张邦昌两人勾结陷害我的岳爱卿，应该怎么发落呀？哎，请太后出旨。嗯，那么对岳爱卿应该怎么办呢？这李刚没言语，心想这还用问吗？万岁呀、啊，人家是被屈含冤，应该官复原职。可是我说，皇上准生气，因为什么呢？牛皋在外边大喊呢、啊，杀娘娘宰皇上的，皇上一翻脸，岳飞的罪就大了。这个请万岁发落。嗯，李爱卿啊，你算明白人。本应岳飞无罪释放，可是他的义弟牛皋竟然带边关的军卒杀到京城，此事应该怎么处置？李刚心想，我就知道你得抓住这条。万岁，可命岳飞出马临敌，将那牛皋生擒活捉，押上金殿，请万岁出旨。好，准奏。就这么，有人下去到大牢里把岳飞提上来了，换上了衣服。张宝、王恒过来道喜，传旨官说，万岁旨意下，叫你出马临敌，将牛皋抓住押到金殿，万岁发落。哎呀，岳飞害怕，这才叫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呀、哎。牛皋哎，你带兵杀到京城的罪大了，如果我活了你死了，我活过什么劲儿？可是不出去不行啊。好吧，有人带过枪马，宝剑没给他，怎么在皇上那扣着呢？随后带着张宝、王恒出离城门，来到了对面一瞧，果不然，对面是牛皋的临时帐篷。快给我喊，把牛皋叫出来。时间不大，牛皋舔着肚子骑着马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咦，牛大哥，你出来了，哈哈哈哈，好啊！甩灯下马，把上千磕头。岳飞也跳下坐骑，兄弟，快起来吧！哎，你为了我又到京城来了，哥，我就为了你，走，咱们回黄河岸去。不行啊，你违法了，是这么回事情。哟， 怎么皇上还要宰我呀？反正是你的福榜，谁说的？我说的。行，榜吧，冲你。岳飞没办法，赶紧命人把牛皋绑上，叫军卒你们等着吧。押着牛皋来到京城八宝金殿前下坐骑，将牛皋放在五朝门外，回金殿交旨：万岁，臣交旨为将牛皋抓到。皇上心的话，岳飞我把他放了，牛皋不能饶。为什么呢？要不给他们点厉害看，他们还不明白呢，圣命如天。哦，我说两句错话，办点错事儿，你们动不动带人就杀到京城来吓唬我呀，非杀不可。来，把牛皋杀了。是，传旨官往下就走。岳飞可吓坏，哎呀，万岁呀，看在微臣的面上，还是将他饶恕吧，他不是造反，确实为救我岳飞。哎，岳鹏举，你这次进京是张邦昌将你骗入京都，可是你就一点罪都没有吗？你身带利刃夜入皇宫，惊动寡人，该当何罪？是，臣罪该万死。嗯，念你素日功劳，寡人怪。不过牛皋不能饶，他无故的带兵杀入京都，定斩不赦。这岳飞傻了，牛皋是为我呀，如果他死了，我活个什么劲儿啊？他看丞相李纲，李纲心想，我也没办法呀。就在这阵儿，殿头官噔噔噔噔噔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启禀万岁，得知大事不好。这时候黄河口的大将送来折报，金兀术三进中原，兵分五路，现在西京、东京、南京、徐州泗水关告急，请万岁速派救兵啊！刚说到这儿，又个电头官上来了，报启禀万岁，泗水关已被攻破，总兵阵亡。为什么兵分五路呢？因为这个黄河的堰线呐，有这么五个关口，非得从这儿进兵不可。前文我说了，徐州那是从山东进军，谁呢？刘裕的儿子刘林带兵杀过来了。西京是哪呢？西京是洛阳。东京就是北宋的京都，东京汴梁，现在的开封，过去又叫中州。金兀术这回啊，也改变战略战术，过去呢都是我领人从一条路线进军，说一个打败了那就没法收拾。这回呢，我呀兵分几路齐头并进，你岳飞再厉害，顾东顾不了西，顾南你顾不了北，那还不说，我这五路人马都打我的旗号，我叫你岳飞摸不清楚哪块有我，哪块是假的，这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另外呢，张邦昌已经派人给他送信了，说我已经啊将岳飞调到京都，不出一两个月就能要了岳飞的命。就这么，金兀术很快就进犯宋都，来得太快了，泗水关被攻破了，主将阵亡，剩个副总兵派人送折报，藕塘关告急。藕塘关呢，就是现在的安徽天长附近，离京城太近了。康王赵构一听有点吓傻了，骂着眼睛尝尝了，哎呀，真要是金兀术打到京都，我得跟我皇父皇兄一样，也得被祸遭擒，被押到北国去。哎呀，怎么办？他有心叫岳飞带队出征，不好意思，你说昨天晚上要杀他，现在要杀他兄弟，哦，金兵犯境叫人出征，是不是叫别人说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龙目无恩呢？他也不好意思，
2: 怎么办呢？
0: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要不说呢，聪明莫过帝王家。
1: 哎呀，李爱卿，金兵犯境，此事该当如何是好？
0: 问谁？李刚。李刚一想，这阵儿我得保举我学生。哎呀，万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金乌珠犯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么办，可派岳飞带队出征，叫他五路打败金军。
1: 嗯，
0: 好，岳爱卿，臣在，先有太师保举你。好吧，寡人封你为征北元帅，赐你龙凤旌旗两面，10万精兵五路打退金军。但愿你鞭敲金灯响，旗昌凯歌还，到那时寡人一定到十里长亭迎接岳元帅。遵旨。
3: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头鲸发出的声音。鲸是一种善于交流的动物，人们把它独特的声音叫做鲸歌。有一头鲸，几十年来一直在海上游弋，用鲸歌呼唤自己的伙伴。可是，过了很多很多年，这头鲸都没有收到过同类的回应。

0: 哇，又是这头鲸，我已经看到它好几次了。
1: 也许它是把我们的船当作同类了吧。
2: 据估算，200年来地球上鲸的数量可能已经减少了90%。世界最大的动物蓝鲸仅剩5000头，第二大动物长须鲸仅剩2000头。
3: 在这个距离以光年计的孤独宇宙中，地球上所有动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当野生动物灭绝的一天到来，人类的呼唤只能等到自己的回音。
4: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3年10月18号，
1: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1: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但不知这新娘是何许人也？
1: 她像我。哦，我像她。哦，你要是想中了我啊，
0: 怎么样？
1: 就等于想中了。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灯看着好好的，不看了，走。
0: 我不看了，妹。
1: 姐，没事噻，你干。哎，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目两眼睛看着我喂。
0: 啊，他在哪里？
1: 喏喏喏，不在那里呀。
0: 哎哎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说？ 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婆，她不好意思，她走着。
1: 走着我不看了。
0: 哎，她真走着。
1: 我不看了，妹。
0: 哎，老婆，灯来着，灯来着，灯来着。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99.5
1: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祖。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事为僧，看近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生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斗事的？
0: 正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过。
0: 且慢，先生呐，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
0: 哎，
1: 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亲爹。
1: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削峰减雪多着？我是漫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0: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头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1: 多少要还一点吗？
0: 如此，听了。

0: 敢向你执笔默念，笔袋放在你边呐。
1: 小脸儿啦，你干来着？
2: 老婆，干来的。
1: 那买些啥的钱呢？
2: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银？
1: 我问你钱呢？
2: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1: 没事噻。
2: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1: 一大堆人呢、
2: 不错，是一大堆人。
1: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2: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在做么事，敢把偷完你的一身呢？你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怕老婆的来着，怕老婆的来着，我没东西，怕老婆的来着，哪个怕老板？我怕老婆，
1: 不怕老婆了哇？
2: 哎呦，老婆，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抖一把，我抖就抖。听说我要抖，还要我左转。一听敢弯下脸左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1: 这什么东西噻？
2: 四五轮喽。
1: 四五轮什么东西？
2: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统统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脸嘞。德伯山上还有个鬼主，我没鬼主，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么东西啊？还有这么怪鬼主啊？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多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1: 这什么东西噻？
2: 一二三，
1: 一二三什么东西？
2: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统统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1: 阿姐，那你不输着？
2: 输着。
1: 小脸儿嘞，你这个不争气的。

天真真那不该升官的总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门本事，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磨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是升官是罢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大。

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从天空到海洋，而是争分夺秒赶着上班，却被堵在扶梯的这一头。
1: 请您抓好扶手。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往右站点，我过一下，过一下。
0: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西城到东城，而是你大口吃着馅儿饼，又偏偏是这个味儿。
2: 来，让，哎，往里走点，哎。哎，进来，进来，哎呀，喝完。
3: 嚯，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我的爱
0: 爱爱。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爱无爱，而是大家都戴耳机，你却用高昂的声音挑战底线。
3: 喂喂，能听见吗？我这信号不好。喂。
0: 地铁缩短两地的距离，文明消除人心的距离，文明有礼是您带上地铁的第二张车票。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一腔忧恨难排解，对我贤妻诉忧愁。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岂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请您来欣赏由在分剧院的青年演员王泽熙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中的选段。黄梅戏《罗帕记》它是黄梅戏中的经典剧目，它和天仙配、女驸马并称为黄梅戏三绝。罗帕记作为黄梅戏剧目中为数不多的唱作并重的骨子老戏，它的舞台呈现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它的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剧中的人物也个性鲜明，各美其美。罗帕记中的唱腔如行云流水，委婉清新，细腻动人，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其中的花腔朴实明快优美，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歌小调的色彩。其中的彩腔欢快流畅，正腔严肃庄重，优美大方，委婉悠扬。这出戏深受各地老百姓的喜欢。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在分剧院青年演员王泽熙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中的选段《苗荣》，由王泽熙扮演王科举。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在番剧院青年演员王泽熙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中的选段《苗荣》，由王泽熙扮演王科举。黄梅戏《罗帕记》它是一部难度很高的传统剧目，它对演员的唱、念、做、舞以及综合艺术修养都要求很高。无论是剧中主要角色长达数十年的年龄跨度，还是舞台程式身段唱腔的高难度，它对任何一个优秀的黄梅戏演员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角陈赛京的戏份集中，对演员自身的体力也是一大考验。黄梅戏舞台剧《红罗帕》它脱胎于黄梅戏《罗帕记》，经过数位黄梅戏艺术家的重新加工整理，《红罗帕》在唱腔上更好地发挥了演员的演唱优势，也使这出戏的核心唱段更加的突出，人物表现也更加丰满。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由在番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演唱的黄梅戏《红罗帕》中的选段《赤夫》。

妈，我失了记忆，枉我死来怕我生，人生本无贫富高低，都是雪花太娘亲生。你赚读书千万卷，却不知怎样来做人。你做满腹好文章，却写不出人间美善真。虚假的利你看得中，却是非不明，他不分。你说无名的贞节拍，不要过去的真情人，夫妻贵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在分剧院青年演员汪晨晨演唱的黄梅戏《红罗帕》中的选段《赤夫》。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靠扇升官》中的经典唱段《当官难》。黄梅戏《靠扇升官》，它是根据1980年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朱世慧主演的京剧《许九经升官记》改编而来。剧情说的是吴靠扇因胎记导致阴阳脸，他虽殿试成绩优异，但因为是平民出身，又相貌丑陋，只当了个边陲小县吴赤县的知县。吴靠扇怀才不遇，升迁无望，郁闷时常借酒浇愁，后来机缘巧合又进入官场，最终经历了一番波折。吴靠扇看透了官场的龌龊与黑暗，他辞官卖酒去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丑角演员丁飞演唱的黄梅戏《靠扇升官》中的选段《当官难》。

我做了一个手气的瓜，一个窝囊。

升官的升了官，我这个有才有德有良心的年年呐、啊、还是芝麻官啊芝麻官，本以为这回

门本事，光光的老爷官，我这个被管的官怎能管那光光的官，管大一品压死人，管小个一级满腹冤，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官，我成了吊在凤仙里的。

是升官，是丢官，做清官还是做贪官？做一个良心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丢官、大官、小官、清官、贪官、好官，我。

黄梅戏《杨八姐游春》，他说的是宋朝仁宗皇帝在包大人的保驾下出宫春游，遇见了正在游春的天波府杨家八姐和九妹。宋仁宗被杨八姐的美貌迷住了，回宫后下旨要强娶杨八姐。仁宗派包大人带着圣旨去天波府提亲。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李萍演唱的黄梅戏《杨八姐游春》的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李萍演唱的黄梅戏《杨八姐游春》的选段。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再分剧院青年演员陈邦亮、马腾演唱的黄梅戏《郑小娇》中的选段，一曲新词。

不，莫愁，你看，他已经飞出去了，他已经飞出去了。莫愁，你看啊。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您欣赏黄梅戏传统剧目《春江闹学》。《春江闹学》它是连台本戏《金钗记》中的一折，说的是秀才王金荣进京赶考，途中被强盗劫去了银两，流落在客店，靠卖字为生。遇到了黄员外后，黄员外就请他到家中当教书先生。有一天，王金荣在黄员外的家中遇见了小姐黄秀英，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黄小姐以金钗作为信物，并约定在夜晚叫丫鬟春香送盘缠给王金荣，助其进京赶考。后来王金荣考中了状元，娶了小姐黄秀英，丫鬟春香也随小姐陪嫁。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新德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春江闹学》。

望金柔上金求民，中途遇难，只落得在这皇府教书度日，幸喜天缘巧合，那日花园之中遇见皇府小姐，怎么钦差一定中

乃员外驾归神年，分别之后音信全无，毫不令人羡。

0: 家小姐素不相识嘛。
1: 是啊。

0: 啊、哦，八洞神仙你都不开门，那我何仙姑来着，你是开门不开门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和黄兴德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春香闹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3: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2023年10月18号。
1: 995小贴士：
2: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1: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小火慢炖的汤营养会更好吗？其实汤的营养啊，大多不在汤当中，而是在煲汤的底料里，所以呢，喝汤的营养远远不如吃肉啦。长时间的小火慢炖，汤里的营养价值会上升一些，但是高的有限。比如骨头汤，含钙量其实并不高，并不能用于补钙。而乳白色的汤也不建议大家多喝，白汤的乳化是脂肪，没有特别的价值，喝多了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肉汤里还可能会有对高尿酸血症、痛风、肥胖、胆囊炎、胰腺炎等不利的成分，所以喝汤的时候要记住首选清汤，比如蔬菜汤、蘑菇汤、西红柿汤等等。喝肉汤的时候尽量的把油撇干净些，不管喝什么汤都最好同时吃一些煲汤的底料。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醉人茫茫。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